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Utah Governor Spencer Cox is calling for the political rhetoric to be turned down. Cox spoke to ABC's This Week as the one-year anniversary approaches of the fatal shooting of conservative activist Charlie Kirk at Utah Valley University.
2: I think this is kind of a cop-out that we take as Americans, where we can just blame a person or our political leaders for this.
1: Cox said 70% of the country doesn't like where we are right now, adding that they're tired of the contempt and they're desperate for something better. The governor also reflected on the fatal shooting of Kirk, calling it a moment he can't get out of his mind. ICE arrests are surging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ith nearly 50,000 arrests reported in July. It's the highest monthly total of the president's second term,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data. More than half of those arrested had no criminal convictions or pending criminal charges. The increase comes as ICE expands enforcement, including arrests at immigration check-ins, traffic stops, and airports. The administration says it's enforcing immigration law, while some lawmakers and immigration advocates question the growing number of arrests involving people without any criminal records. Snoop Dogg is hiring an ice cream taster. Rich Cassone explains.
3: The gig is just for 3 months, but pays one lucky applicant $30,000 to travel the world tasting ice cream for Snoop's Dr. Bombay ice cream brand. Snoop is opening the application t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job description includes some delicious assignments like discovering unique ice cream trends, tasting desserts in different cities, and creating social media content. The job is listed on LinkedIn if you want to apply. I'm Rich Cassone.
1: A second person has died at the Burning Man Festival in Nevada. The Burning Man Project says 60-year-old Craig Mann was found dead in his camp on Saturday afternoon. The cause of death remains unknown. This comes after a man in his mid-50s died after experiencing a medical emergency at the festival. His identity has not been released. Burning Man is scheduled to continue through tomorrow. And gas prices remain elevated as the Labor Day weekend continues. Energy Secretary Chris Wright told ABC's This Week he expects prices to fall as the summer driving season winds down. AAA reports the national average for regular unleaded is about $4.14 a gallon. Mark Mayfield, NBC News Radio.
4: Ever tried asking a relationship expert a question and instantly regretted it? I'm Glenn Gilbert, and I host the Glenn Gilbert Connection every 2 weeks on Sundays from noon to 1 p.m. on KKNW. I talk to these relationship experts so you don't have to. I'll ask the awkward stuff, the embarrassing stuff, the my friend wants to know stuff. You just sit back, laugh, and learn. The Glenn Gilbert Connection, your biweekly dose of wisdom without the therapy bill. Sundays at noon on KKNW.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爱情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 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ENFJ，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主人公人格。那么欢迎我们的嘉宾先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Selena， 然后呢很高兴今天 Esther 有邀请我来参加这个节目。因为我也算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类似的节目，所以还有一点点小紧张，但是也很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所谓的爱情故事吧。
10: 你还记得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是怎样一种感觉吗？能给大家具体描述一下吗？
11: 第一次喜欢一个人，那可能要追溯到我在幼儿园的时候了。但是具体的那个感觉就是看到那个人好像每天就是很开心，但作为小孩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太多的那种情愫，更多的就是我每天就想见到那个男同学，然后我就想跟他一块玩，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喜欢的表现吧，对。然后那时候就会幻想对方就会是王子，我是公主，然后很幼稚这种。但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已经有对，就是班里帅的男生的这种好感，对，幼儿园的时候吧，嗯。
10: 哇，那确实情窦初开的这个年纪，
11: 太
10: 算
11: 早了是吗？
10: 是，所以这就是你第一次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那想问一下，你的初恋故事。
11: 其实我一直比较好奇，就是对于初恋的这个定义到底是什么？就如果说是那种 official 的，就是建立了这种男女朋友关系的话，那可能要等到我上大学。但如果说是就是我单方面的这种，或者是。也不算单向吧，他就是没有说在一起的这种也算的话，那可能就再早一点。
10: 我们可以从就是单相思开始讲起。
11: OK，单相思，那可能就从小学开始吧。小学的时候呢，我喜欢过几个不同类型的男生，我觉得可能每年都会换一个这种，但那种喜欢他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好感，然后我记得一年级的时候，好像那个时候喜欢一个我们班最帅的男生，然后很多女生都喜欢他，因为他又高然后又帅，当时我就记得大概班里可能有10来个女生都蛮喜欢他的。对，然后我当时也觉得他很帅嘛，然后他那个男生他又特别的。就是看起来就是又比较怎么说呢正经吧，然后他好像是还申请了当班长，但是后来我觉得好像慢慢的对他失去兴趣，是因为他没有什么特点。这个男生就是他就是长得高，长得挺帅，但是他没有什么，他的性格上比较吸引人的点吧，然后我就移情别恋了。那后来喜欢了一个男生呢，他。其实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很帅的男生，他是那种瘦瘦小小的，而且有点黑黑的那种。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大众审美上不会那么喜欢的，但是当时我忘了是具体的什么原因吧，我就是有一段时间就很喜欢他，而且他坐我同桌，他每天就是会就是喷我吐槽我，但是我觉得我很开心。就是如果他有一天如果不跟我这样互相取闹，就是取笑我的话，我可能还觉得很不习惯。对。然后再后来又遇到了一个男生，是不是我们班的，是隔壁班的一个男孩吧。然后他也是那种黑黑瘦瘦的类型，然后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帅吧，也是那种圆圆的脸。但是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就像着了迷一样，特别喜欢他。然后，因为我们俩又就是隔壁，不是一个班的嘛。其实我并没有直接跟他讲过话，唯一一次跟他讲过一次话是在大巴车上。然后当时好像是因为，我要让座还是什么的，然后我跟他交流了一句话。除此之外呢，我们俩就没有就是任何的其他这种沟通和对话。现在想想来还蛮搞笑的，因为当时就是每天自己在那里自作多情吧，然后人家可能啥也不知道，还给他取了外号，然后我身边的好朋友都知道，就是大概这样子。
10: 所以就是第二个，我们姑且叫他叫 crush 吧。所以第二个 crush 发生在，也是在一年级吗？
11: 大概是在二三年级，对，二三年级的时候，
10: 那就是。我刚刚有听到你说你喜欢上第二个 crush 的时候，你用了一个疯狂的迷恋的这个词语，就是非常非常好奇，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当时为什么会那么疯狂的迷恋这样一个不怎么认识的人呢？
11: 我其实也想不起来具体的原因，但是就是好像他有一些他的特质就是很吸引我。我现在真的是找不到一个具体原因，而且说实话，现在我再回头看，我就会觉得那个人一点也不帅，也没有什么魅力，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好像就是某个点他非常戳中了我吧，然后我就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帅。
10: 那你现在能想起来是哪个点吗？就是，说也就是一种感觉。
11: 就是一种感觉，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像是就像那个他们说，就是那个丘比特突然射了一把那个箭在你的心上， 然后你一段时间就像找我们一样那种感觉。
10: 确实，我觉得我们在孩童时期的一些大家所谓的 puppy love，其实都是，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都会觉得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上对方，好像对异性有一点朦胧的好感，然后呢，他可能会随机投射到一些，比就是随机的某一个人身上，然后也可能也不是因为那个人身上的某些特质，只
11: 对
10: 是。
11: 对，就像是一种情感的这种，不知道是不是荷尔蒙起作用还是怎么样的碰撞吧。
10: 可能吧，就是一种对于情感的一些，对，懵懂。
11: 好奇啊，然后好感啊，交织在一起。
10: 是的，那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小学的，那现在就是想聊聊，就是说你第一次印象非常深刻的，对一个男生产生好感，然后同时就是。你非常清楚他身上，具体他身上是哪些特质吸引了你，然后你们是有发生过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的，有这样的经历吗？
11: 有的，我想想哈，那我可能会愿意说去分享一些，就是，高中时期的一段经历吧。我觉得高中的时候那个情况呢，它比较特别。当时大概在高二的时候分班到理科室，我当时是读理科嘛，我们当时就文理理科，在高二会分班。我分到了理科的一个实验班，然后当时呢，我们班里就很多男生，我记得当时可能一共班里就不超过10个女生吧，这样子。然后印象中班里的人都很聪明嘛，然后就是很多学就是学习很棒的，然后尤其是理科比较强的男生。因为我们每周都会有考试会排名嘛。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见到了我当时暗恋很久的一个男生，我们之间有产生一些纠葛吧。但高中的时候是我最胖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因为压力太大，我的精神就是压力非常大，我就胖了非常非常多。然后那时候又很自卑，但那个时候就正好遇到了这个男生。这个男生呢，他当时他很帅，就他真的是那种大家公认的那种，就是班里的 top one top two 这种帅吧。然后再让他也性格也比较好，就他是那种不急不慢的那种，就要怎么形容呢？就是给我感觉，干净，对，比较干净，然后又比较温柔的那种，就从来没有见他就是急过。
10: 然后你们之间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一些交集吗？
11: 我们之间的话，我想一下，我记得当时就是很有意思，因为当时我们分到一个班之后，我先是坐到他的大概后桌吧，然后那个时候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太多交集，但是后来，应该是，某一次考完试，我们就是重新调整了座位，然后我就被调到了他的附近，就是我们一直在一个组，就我们大概每个班会，比如说分七八个组，然后我们是一个组，大概有七八个人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能在那个组里面的时候就熟络起来了。然后我们俩因为我性格上就是有点像男孩吧，我觉得还挺能跟他们男生都能聊到一块儿，有点游戏啊，聊很多东西啊，然后他们就是可能像是把我处成了像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跟那个男生的话，就是也会经常聊天，尤其是我们每周周末，因为我们是寄宿学校，所以当时每周末回家的时候，我们会在 QQ 上聊天。
10: 那
11: 但当时，你说。
10: 你们主要就是聊一些游戏呀，然后，就是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什么的。
11: 不只是游戏，我记得当时聊了挺多话题的，很广，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但是感情这块聊的不是很多，因为我不确定他当时的态度嘛。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当时又胖又，我觉得自己当时又胖又丑，然后成绩就还行吧，但就没有那个自信，觉得说他会对我有好感。所以 我也没有敢去往那个方向或话题去触碰，但也是有在试探。然后我能感觉到，首先他能把我作为朋友，这是我能感觉到的，但是我无法判断他是不是对我有好感。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蛮 challenging 的一个点吧，就是在这段关系中，前期大概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试探。而且对方他好像也一直有在控制这个边界，我能感觉到，就他不会越界，所以你不会觉得说，哦，我感觉好像他对我有点意思，但是又不太确定。那没有这个感觉，初期的时候没有。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有一个文科班的女生公开追求他，猛烈的追求他。然后当时我记得是有一个文科班的女生，她就是公开的，就是直接的说要追，就是我当时暗恋的那个男生。每天都来找他，每天都在我们班门口堵他，这样子，每天给他送东西，每天找他出去讲话，在我们自习的那个班门口。然后我当时就很伤心，因为我就觉得我永远都没法说出口我的感情嘛。但是我就看到他每天被叫出去跟那个女生说话，我担心他会不会真的喜欢上这个女生啊，他们会不会在一起这样。但是有一次我记得，就是那个女生叫他出去嘛，然后他给了那个男生，就那个女生给了男生两包糖，然后那个男生就是晚上后来进来了嘛，我就生气了，我就不想理他，因为我就觉得，你知道吃醋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吃他的醋，就是我觉得我那个写在脸上的那个吃醋，然后他那天我就一直没有跟他讲话，也不理他，然后他可能就是察觉到了，最后下晚自习的时候呢，他就丢了一包糖到我桌上，说给我吃，然后剩下一包糖，好像他分给了另一个人。反正，当时我就觉得很窃喜，就是有种，哦，原来你还没有忘记我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很小的举动，都能让我当时觉得很开心。就本来可能一天很难过、很生气，一下就好了，就这样。
10: 对，所以你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喜欢那个女生，是吗？
11: 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他可能没有那么喜欢女生，因为如果我理解哈，如果是你喜欢的人给你一包糖，不管给你什么，哪怕是一个小的东西，你可能都会很珍惜吧，就
10: 确
11: 不会
10: 实，
11: 说随便送给其他人。
10: 那之后呢？后面有没有什么转折点？
11: 然后有之后就非常的伤心，之后就是突然间吧，然后他遇到了一个他的 crush，就这个男生遇到了一个他的 crush。然后他就迅速的去追求那个女生，然后这个狗血的事情就来了，就是这个暗恋他的女生好像知道了他喜欢那个 crush，然后这个暗恋他的女生呢还去找他的 crush 当面对质，对，
10: 好
11: 然后
10: 言情
11: 我
10: 小
11: 是，
10: 说的剧情啊！
11: 对，然后公开向他挑战，就是真的是公开去找，去他宿舍找他。真的让我也很震惊，现在想想看都很震惊。然后那个女，他喜欢那个女生呢，就是也很漂亮、很温柔的那种类型。然后我当时就更自卑了，我觉得啊，我永远都可能没有办法达到那个女生的那个样子吧，就是，然后又那么就是，因为当时我很胖，很就是很不自信嘛，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没办法跟人家就是去比吧。就是说，哪怕就他做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没有人会选择我，我把自己放在一个很低的位置嘛，哪怕可能我的性格好，哪怕可能我就是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品格上的这些优点之类的，但当时我就会觉得，一胖毁所有吧，所以当时他就有疯狂的去追求那个他的 crush 嘛，然后他还找我出谋划策，因为他当时就是，我们还蛮 close 的嘛，然后他就问我说女孩会喜欢什么东西啊，然后让我就是约一个时间，我能陪他一块去挑礼物。当时是过圣诞节吧，好像，然后他就问我能不能陪他去万达挑礼物给那个女孩，然后我就说好，然后我就陪他去挑了礼物。然后他就把那个礼物回来送给那个女生了。应该是追求一段时间吧，那个女生就跟他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呢，我就非常非常伤心，然后我每天我就不想跟他说话，因为我觉得我见到他我就会心痛，然后我就逼自己忘记他，因为我们就一个班上嘛，每天就能看见。然后直到什么情况呢？直到有一天晚上，那个女生过来找他，然后 想要借那个我们班每个班都会有一个手机，就是公用的手机，用来打电话的嘛。他就借了那个班机，那个女生借我们班的班机，然后在门口打。然后那天正好是我们的生物晚自习，我们生物老师是年级副主任嘛，然后他正好晚自习下课，他就是没有立刻走，他在教室里就是改什么东西改了一会儿，然后可能过了15分钟，他准备出门，就一出门就撞见那个男生，正好当时在摸那个女生的头，
10: 哦，
11: 就被抓住了。
10: 嗯，
11: 抓住了之后，立刻，因为那时候算早恋嘛，就把他们俩拎到办公室，然后，就是批评教育，而且还把他们爸妈都叫来了。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宇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m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1: 然后在那次就是教育中，那个女孩因为可能特别怕她爸妈或者受到处罚，她就直接就把责任都推到了这个男生的身上，说全部都是这个男生，就是。做的就是全都是男生在追她，在那个就是这样，就类似于就是狠狠的背刺了这个男生吧。然后这个男生就非常非常伤心，他们就被迫分开了嘛，就被迫分手。然后我们班主任也对他严刑管教，然后他那段时间有2至3周吧，我记得就是每天都没有精神，然后大家看他都不正常，就感觉他每天都很伤心。每天他就在想那个女生在干嘛，然后他想去找那个女生问清楚为什么要这样。那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告诉他那个女生背刺他的这件事情，然后他还蒙在鼓里，他还很想那个女生，想给他发传什么密码信息，就是那种就是不是那种文字的信息，他觉得那样可以躲过
10: 摩
11: 那
10: 斯电
11: 个，
10: 码，
11: 类似于这种。对，然后就没有嘛。后来就是大家都看不下去了，他有两个特别好的哥们就告诉了这个男生，哦，你知道吗？那个女生其实她背刺你了，她把所有的锅都甩到了你的身上，然后还就是说是全都是你的那个，然后他很震惊，他不敢相信，就是这个女生，他那么喜欢的一个女生会这样对他。他就觉得，他当时就说他再也不相信女人了。
10: 然后，
11: 然后之后我就觉得他谈完这个恋爱之后，我对他的感情就淡了很多，就没有那么喜欢他了，好像因为，他有去喜欢别人嘛，那我觉得我也不会把我的心思再放在你这边了。然后我们关系又恢复的，就是像兄弟啊，就是很好的朋友这种，但也没有说越界，直到有一天。可能是高三的时候吧，高三下学期，他突然跟我们班成绩最好的女生坐同桌了。然后我们班成绩最好那个女生也是个蛮可爱的女生，长得也很清秀那种，然后也蛮上进、勤奋的。然后他 somehow 吧，可能在高考前的几个月，我就注意到他好像就是开始喜欢那个女生，就开始追那个女生了。然后那个女生呢，好像也没有讨厌这个男生，就是我能感觉到，可能那个女生有被打动。我记得在毕业的时候吧，毕业的那天，就是我那个朋友，就男生，就是 我喜欢的那个男生就告白了这个女生，就送了一大捧花给她，就是问她愿不愿意做他女朋友。然后我当时记得，就是高考临近高考前，我当时特别痛苦，因为我每天看到他们俩，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具体知道吗？
2: 具体原因好像是男生觉得两个人没有太多共同语言，就不合适，只是因为在高考就是那前一段时间，他们就很紧密的去相处，然后，他会有一种错觉，觉得他很喜欢这个女生。他一旦脱离了那个高考的那个环境，回到他自己原来的世界，他发现好像跟这个女生除了那块经历之外，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两个人就是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所以他就提分开了。然
1: 对，
2: 后，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还蛮震惊的嘛，然后他也有跟我说，其实那个就是他后来跟这个女生在一起，只有那女生有吃过我的醋，我当时都不知道会有这种情况哈，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俩关系特别好的时候，我们俩换过一组兄弟头像，然后那个兄弟头像就是海绵宝宝和派大星，然后当时，我们换了嘛，但换了之后我们并不是情侣，我们就只是觉得 OK，就是换着好玩，我们就换了。但是那个女生她一直有注意到这个，然后但是很早之前哦，他们还没有在一起之前，那个女生就觉得我们俩换了情头，以为我们俩就是有谈过嘛，所以她就有吃醋，就是对，就是他们俩后来谈的时候，她跟那个男生说要跟我保持距离。对，就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是他分手之后，他那男生告诉我的。然后后来我们就还是朋友嘛，一直，然后我们也有约出来玩过，就是有，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块去看一个电影，在毕业之后那个暑假，可能我们一起去看了一个，我都忘了是什么电影了。然后晚上，看完之后，我觉得好像我对他已经没有那么以前的那种心动了。就虽然我还是觉得他是帅的，他还是有这个。有吸引我的点的，但是我当时就好像对他没有以前的那种就是那种感觉了，就找不回来了。然后我那天就我们就看完就各回各家嘛，各找各妈。然后大概过了2天，有一天晚上就是我们俩聊天，就是随便聊，他就突然就提到说他好像对我还有好感，就问我愿不愿意，就是愿不愿意发展。就是段感情，就他说他觉得其实他喜欢我，但是他就有心动的感觉吧，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就是去提过，就他以前可能也有好感，但是就是没有达到想要发展成恋人的这种关系吧，就是友情之上，恋人未满这种状态。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很震惊，我有点没反应过来，因为已经毕业了嘛，然后我们都要去不同的城市上大学之后。他应该是会回上海，然后我当时是要去，西北那边去读大学，然后我就很快就给他的答复就是拒绝了，然后他就问我为什么，因为我当时的感觉是我们俩就算在一起也不会走了很久，哪怕我当时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喜欢，我也不想就是把这个喜欢给消耗殆尽了，我觉得做朋友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就告诉了他我的想法，就是说咱们还是做好朋友，但不要做就是情侣，因为我知道如果做了情侣之后，以后可能朋友都做不成，所以我不想毁了这份情谊吧，就是作为我那个时期的一段，就是一段怎么说呢，回忆吧，美好的回忆。然后他现在就是已经要结婚了，就是他上次还有给我发，就是说邀请我去参加他们订婚的那个，就我们关系后来一直都很好吧，就是还是很好的朋友，我也认识他现在的那个女朋友，但是我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但是没有办法回国参加他的婚礼了，对，就可能只能远程祝福了，
1: 啊，这样听下来，其实我觉得我好像看了一场青春电影。我觉得首先是你们的故事真的有一些非常非常类似于青春电影里面那种情节，就是说你们首先是朋友，对吧？然后
2: 是的。
1: 你会就是其实你心里是有一点喜欢他的，但是呢，就是你会把这份暗恋放在心里，然后呢，中途经历了你要看着他追求别的女生，然后你心里很受委屈。然后，但是呢，偶尔会撒撒糖，对吧？就是他还是会跟你一起聊天，然后跟你换情侣头像，也不是情侣头像，就是朋友头像。然后会一直，就是我觉得你在他心目中的分量还是很重的。

0: 的，然后
1: 嗯。
0: 呢，对啊，有些抓嘛，就像你说的，就是他后面的那个女朋友，因为你跟他的关系太好，还吃过醋，然后呢，
1: 嗯，
0: 再到之后，结果他转头来向你表白，然后你会发现，你当时已经就是释然了。我觉得，哇，这
1: 对，
0: 一套下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怎么说呢，非常感觉就是很青春，真的，这就是青春的光。
1: 是，是的，而且我现在都觉得我当时做那个决定是非常对的，没有头脑一热就答应了，因为有些东西就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我觉得就不要再去弥补或者说去延续那个东西了，就让它过去，然后开启新的篇章。对，
0: 确实，但年少时期有一些这样的故事，其实以后回忆起来，就是会觉得，其实自己的少年时期还是挺有意思的，没有什么
1: 是
0: 遗憾。
1: 的，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那事实也证明，我确实是有在。哎，这个男生之后大概没有多久，我谈了我的第一段就是恋爱。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吧。我觉得那个男生他教会了我，就是怎么样去爱别人吧。然后我其实有一些心底是有一些遗憾的。我觉得我当时应该对他再好一点。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学校的，然后当时就是大家知道入学前嘛，在国内上大学，大家都会去加那个新生群，然后我们那个项目呢也开了一个新生群，然后我就很积极的加进去了。加进去之后呢，因为我很活跃嘛，你知道 ENFJ 就是很 E 嘛，在群里非常活跃的，就跟大家一起聊啊聊，而且，我当时我记得我头像是很男性化的嘛，然后我性别好像我还改成了男，因为。我当时觉得就是这样比较安全，然后我就在群里很活跃，然后跟里面的人称兄道弟，然后当时里面很多男生，然后我们就是我跟他们大家都聊得很好嘛，所以他们就也给我一个管理员的身份，然后我们就在群里每天就在聊啊聊，那时候我记得我还有看一个动漫叫《我的英雄学院》，然后当时我特别喜欢里面一个角色叫殷郊栋。然后我就用那个名字作为我的群名，在那个群里面去聊天，然后别人问我叫什么，我就说我叫这个名字，然后他们说啊，还有人姓轰，然后但是呢，大家都相信了，没有人就是说质疑我，我还挺惊讶的，然后就一直在群里聊，我跟那个男生是怎么聊上的呢？是有一次。有一个他就是过来私聊我，他因为一开始我刚进群的时候没有改我的性别是男，我当时是女嘛。后来我进去之后过了几天改，然后那个男生可能应该是很早就在群里了，所以他一开始看到我的那个 profile 应该是女生。然后有一个女生进了群想找女生同伴嘛，他就来问我说：“哎，你那个有一个女生想找女生的同伴，就给你推过来。”然后我跟他说：“哦，我说。”可是你看一下我的性别，你觉得我是女生吗？然后他说哦不好意思，然后他就才意识到我把性别改了，可能他也没敢问，然后他就说哦不好意思，我以为你是女生，我看错了。然后可能就从那次我们俩就 somehow 就聊上了，然后聊上之后呢，因为他人也蛮就是有趣的吧，我们俩他当时。我都不太记得当时的一个什么话题了，但当时就是大家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嘛。他把我当成男生，我也就是没有告诉他我是女生，就一直在闲聊，聊了很多话题。然后他也聊他高中的经历啊，然后还有我们当时一起玩一个游戏，就是《和平精英》那个暑假，很多人在玩那个吃鸡，呵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
0: 我没有玩过，
1: 就是那个就是手机的那个枪战游戏。
0: 我是手机的游戏，
1: 对
0: 手游。
1: 对对，在手机上手游，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就一直会约着一块玩，但是我从来不开麦，因为我一开麦就暴露了我的性别嘛，所以我每次都是闭麦不说话的那种，然后他也不知道我是女生，我们俩就一直玩，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玩不了了，因为他马上要跟家里人去日本就是玩，然后我当时就说啊，我说那。因为我当时没有去过日本，我想，但是我想买一些日本的东西嘛，我就问他，我说，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代购一些东西啊？ 我想送给我追求的女生，因为我得找个借口。我感觉不然的话，她肯定能识别我是女生。就我不可能跟她说哦，我要是买那个什么美瞳啊、化妆品啊，对吧？我说我要自己用，她肯定觉得这个人有毛病。所以我跟她说，因为我有想送我喜欢的女生礼物，所以问能不能帮我带一些。她说啊，没问题啊，你把你想要的都列给我，我到时候一个给你找。然后他当时去了日本之后，真的就是，比如说他去了优衣库，他就跟我说：“哦，我今天在优衣库，你有什么需要买的吗？”然后我说：“哦，没有。”他说：“我买了2个格子衬衫，你需要吗？你需要我可以帮你带2件。”然后我还真让他帮我拿了2件，就是男款的哦。然后他还帮我把清单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买齐了。然后买齐了之后，他还一个一个去帮我问，去比对。啊！当时他真的不知道我的性别，就是我还是一个男生的身份，但他就能看到他对他网上认识的一个朋友，都可以做到就是这么好，我当时还蛮惊讶的。
0: 确实，
1: 然后他还有就是给我发一些他们去吃的什么吃的呀，就是跟我随手分享，然后这样子，我当时还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男生，我就把他当成好兄弟了，当时也没有非分之想啊，我也没有非分之想。直到他回日本之后，他把东西寄给我嘛，然后我就把就是赶紧把钱给他转过去了。然后我还知道他当时因为有一个喷雾什么的，好像不能托运，他还专门就是在那边想办法给我邮寄过来了。
0: 哇，太有心了吧！
1: 对，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具体，他没告诉我，他就说没事儿，他就说他那个解决了，但是那个是单独寄过来的。所以我知道应该当时可能就是被卡了一下，然后他可能去怎么处理了一下，就很细心的那种
0: 对，
1: 人，
0: 那你觉得当时你对他是有好感的吗？就是还是说经过了这件事情之后，你就会觉得可以把他当做潜在的对象？
1: 我其实当时没有把他当做前女友，我就觉得他是个很好的人，很好的朋友，
0: 哦，
1: 但是我没有，对他有非分之想，因为我也没有见过他，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说实话。
0: 哦，还好，
1: 我
0: 属
1: 也没
0: 于
1: 有见
0: 网
1: 过他
0: 友。
1: 照片，对，就是他也不会在他朋友圈发照片的那种人。就我们当时还加了 QQ，没有加微信，他在 QQ 里也从来不发照片。然后有一天，好像是他回来，已经回到日本了，从日本回国了。然后我们还在聊天，然后聊着聊着，好像突然有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我发现装不下去了，就是。因为聊到了一个东西，我感觉没法再演下去了，我就想说，要不要就告诉他我是女生吧，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那个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然后他说哦什么事儿，那时候已经蛮晚了，可能11点左右10点，我说其实我是女生，然后说完之后他半天没有回消息，哦，我当时想完了，是不是他生气了，就觉得我骗他。然后其实没有，这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他是已经就是有点困了，你知道吧？就在那刷手机，然后他突然看到我发那句"我是女生"，他直接那个手机砸脸了，所以他直接
0: 太激
1: 砸
0: 动
1: 脸。对，然后砸脸之后，他一下就清醒了。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 前三十名，麦旗舰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 然后清醒之后，他后来有跟我讲过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知道吗？你可以猜猜吗？
0: 他肯定是谢天谢地。
1: 对，他是
0: 意外之喜。
1: 对，他当时就觉得很窃喜。
0: 没想到聊了很久的好兄弟居然是个大美女。
1: 没有，那时候还没有看过我的照片，而且那时候我也不是大美女，那时候我刚大学高中毕业嘛，那时候你还记得吗？就是我还处于那种胖胖的那种，就是不太会打扮，也就是土土的那种状态，应该用那个词怎么形容？土元肥吗？对，然后然后因为我知道他身高很高，他有跟我讲过他的身高，我记得。我忘了之前我们聊了一个话题，他就说因为他太高了，然后因为一个什么事儿，好像他有1.85米以上吧，就是他的身高真的很高。对，他身高真的很高，不穿鞋1.85米左右，就是净身高了。然后后来就是开学嘛，开学之后我一直不好意思见他，我也不想见他，一直想问我说要不要帮忙搬行李啊，搬这个搬那个。然后我一直拒绝，我说要没事没事，我说那个我自己搬就可以，因为我当时很害羞，我没有做好准备想着说见他，然后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他见我会觉得就是跟网上想象的不一样啊，就是这个感觉。因为我现实其实还蛮害羞，但是我在网上其实还是蛮 extroverted 的，就是我在网上的 extroverted 程度对比我线下还要夸张，所以我就很担心他会觉得就是反差太大这个人。所以一直就也不好意思想跟他，不想跟他见嘛。然后因为那时候还有军训，然后每天都灰头土脸的嘛，然后就觉得啊，要不还是不要见了。直到有一天，好像是开学的第10天左右吧，当时有一个社团要报名的活动，然后那天他就问我你要不要报名，你要报名的话，他说你过来找我拿表格，我说好呀，然后我就那天就去找他，然后我还很担心自己这个样子会不会太挫，事实证明确实很挫，但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个概念嘛，然后就去见他了。我都当时没有敢看他的脸，我都没有太记得他到底长什么样子，说实话。
0: 确实听起来挺紧张的。
1: 对，因为就很害羞嘛，但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他的害羞，我觉得就是因为陌生人见面有点尴尬，对。然后当时我们就见面了嘛，见面之后呢，我还买了，我当时正好买了3根香蕉，我记得，然后我还跟他说我给你一根香蕉，
0: 太有意思。
6: 然后当时我记得就是我们后来第二次接触是有一次军训完很晚了，然后那个我们就是要去外面洗澡嘛，因为军训完就一身汗，一般学校内的那个澡堂就是我忘了为什么。好像我们当时在翻修不能去洗，必须得去我们学校后面有一条街，街上有很多那种澡堂，要去那种澡堂洗，然后就是那种一人一间，然后他就是男女都可以去洗的那种。他当时就跟我说你可以去那办那个洗澡卡，然后他就带我去办了，办了之后呢他就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洗澡，但是你不要想歪哦，就是一块约着去那个地方的单间洗澡，洗完澡一块回来回宿舍，就是大草那种。
0: 哦，
6: 对，然后
0: 想起来以前学校的这种设施简陋到让大家觉得好像洗个澡都是跟约会似的，就是好像洗澡是这样能够，就是它甚至是一件社交活动。
6: 对，真的。然后就是你知道我们当时那个后街很热闹嘛，就是它有很多卖那种小摊儿小贩的，但那个后街大概我们上一年学之后就关掉了，就倒闭了，就好像是因为疫情原因。但在那之前那个街特别热闹，然后很多学生，然后我们就去那里洗澡嘛。 我们去那儿洗澡，我记得当时好像因为男生洗得非常快，我就记得我洗完他都已经在那站着，感觉就等半天了嘛，我就特别不好意思，我跟他说我可能还要再吹一下头发，他说没事，不着急，你慢慢吹。然后他就在那边看手机，就是忙他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在忙啥，可能在滑手机吧。然后，我就赶紧吹，吹完之后，我就跟他一起，就是回宿舍嘛。然后我在路上，因为我没有抬头盯他看，然后我就会看到他那个穿着拖鞋嘛，我就发现他脚好白。
0: 嗯，这奇怪的点。
6: 对不起，但是就不是故意的啦。但就是我就注意到他脚很白，我就感觉他平时应该也不太就是那种很爱出门的，也不是那种特别爱出门的那种。对对对，偏宅吧，能感觉到。然后一路上就是有一搭没搭聊聊天什么的嘛。然后我们为什么能在一起呢？是因为后来就是追近结束会有一个中秋假期，正好赶上了。然后我就想说，趁这个机会去，那个当时上大学的城市去逛逛，有很多景点嘛。然后当时他也有问我中秋有什么打算，我说我准备跟几个朋友一块去逛那个景点，他说能不能带上他，我说可以啊，然后我就跟我原来的高中的认识的朋友说能不能加上一个朋友，他们就说 OK，但最后很不巧，就是我那两个其他两个高中朋友都有事儿，就都没去，然后就变成了我跟那个男生单独去。
0: 他们是故意的，
6: 我现在也觉得他们应该是故意的，对。
0: 然后呢？
6: 然后我们就一块儿去了几个就是景点嘛，然后其实整体玩下来也蛮开心的，我也没有说，因为我觉得也不算约会吧，就是正常的一块儿去玩呀，然后因为我俩其实都还蛮害羞的。然后我帮他有拍照，他也帮我有拍照。然后那个拍照也能看出来，两个人非常的拘谨，就是不是我们俩合影哦，我们俩有拍合影，但是就是互相给彼此拍那个单人照的时候，两个人都能感到如此的拘谨，尤其是我，我的天呐，我感觉自己都快腼腆到地上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我记得，因为太累了，我们坐一个大巴，就是从景点到一个就是它最豪华繁华的那个市中心的一个夜市那里去玩。然后我在那个大巴上，因为太困，我就直接就是睡了，你知道吗？睡的时候我就直接靠他的那个肩膀睡着了。
0: 哇哦，
6: 对，然后他很
0: 太
6: 开
0: 浪
6: 心，
0: 漫了！
6: 他好像后来跟我说他很开心，一直在窃喜，然后不敢动，就是生怕我醒了。
0: 对，
6: 就他那
0: 生
6: 个
0: 怕
6: 路
0: 你
6: 上
0: 醒
6: 一直
0: 的时
6: 在
0: 候就
6: 窃
0: 不会
6: 喜，
0: 再靠着他了。
6: 对。然后就是那次玩完之后，晚上回去吧，那天晚上他就表白了，他就问我说能不能就是做他的女朋友，就是我记得应该就是那天晚上。
0: 哇，哎，那我可以，刚刚忘记问了，就是他是你的学长，还是他是你
6: 我们
0: 的，
6: 是一届的，
0: 是一届的新生？然
6: 对。
0: 后，哇，等于说你们从最开始聊天到在一起，其实都还挺快的哈，就是还没有超过
6: 对，
0: 3个月吧，两个
6: 对，很
0: 月。
6: 快。然后这个男生他特别会照顾人，然后他也，而且他没有感情经验，就是他以前没有恋爱过，跟我一样，就是没
0: 哦，
6: 有
0: 那你
6: 谈
0: 们俩都
6: 过。
0: 是彼此的初恋。
6: 对，我们俩是彼此的初恋，所以当时我还觉得蛮惊讶的吧，就是而且他其实蛮帅的，我现在想想看，他是其实很帅的。当时我记得，但我当时为什么我好像没有这个 sense 呢？我就当时也没有觉得他多特别帅之类的，但是当时我宿舍的人都跟我说你是怎么谈到这样的？他说当时他们公认最帅的可能就是他，然后
0: 哦，
6: 就问
0: 真的
6: 我
0: 吗？
6: 说，对对，就问我说是怎么谈到的？然后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当时有跟他。那个谈之前，就是有人跟我说嘛，说当时他们去领那个军训服的时候，就是这个我当时的这个初恋就已经被要了好几次的微信，
0: 哦，
6: 然后
0: 这样
6: 还有次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就是有我们学校有模特队的嘛，那个模特队的人去找他要微信，想让他加入模特队，
0: 啊。啊，那他加入了吗？
6: 没有，他直接就没给人家微信，就是他还蛮有意思。
0: 确实，就可能外形比较吸引人，但实际上内心还是一个比较
6: 对，他的
0: 害羞，
6: 边
0: 然
6: 界
0: 后
6: 感其实还蛮
0: 感觉，
6: 强的。对对对对，他不是那种特别，就是 喜欢，
0: 花枝招展。
6: 就是对花枝招展的，他不是那种，所以就是之前他跟我说，就开玩笑跟我说，说高中的时候吧，有女生跟他表白，他都无情的拒绝了，然后最后那些女生就以为他是 gay，就是有问他说你是 gay 吗？
0: 有
6: 嗯，
0: 意思。
6: 但他不是 gay 的，嗯，对，
0: 那后面你们
6: 所以
0: 在一起
6: 这个，后面在一起其实就是有，还蛮，我觉得还蛮甜甜的。这样想想看，好像就是那种很，就是很简单的那种大学恋爱吧。就是可能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俩一块去散步嘛，然后我就很害羞，我就记得就是我就跟他说，你在校园就是那块我们宿舍那块不许。就是公开牵我的手，因为我会怕遇到熟人，我会尴尬，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在这
0: 我
6: 个
0: 还
6: 地方
0: 谈
6: 牵
0: 上地下恋了，
6: 我。对，就很害羞，但是就是感觉很纯、很干净、很美好。对，嗯，
0: 那到后来的发展呢，就是你们一直谈到了毕业。
6: 没有，我们谈到了就是疫情开始。那段时间吧，可能开始了一段时间，没多久就分开了。嗯，应该就是在疫情的那时候，疫情是什么时候开始的？1月份开始的。嗯，那时候我们就回家了嘛，各回各家了。然后本来他是要来找我的，就是情人节那天，他本来是要坐动车过来找我玩儿，然后他还准备了很多就是礼物之类的。嗯，但是因为疫情嘛，就是他过不来，我也过不去，我们就一直异地。然后情人节后面大概几天就是我生日嘛，然后他也有准备我的生日礼物，但就是也没有办法来，所以他就说开学之后再给我。嗯，然后当时就是他很想见我嘛，但是我们又见不到彼此。嗯，但又在那个过程中吧，我们消磨了很多感情，就是你知道，就异地的时候，两个人就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共同语言，然后，然后他好像也觉得。嗯，我对他好像不是很上心，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为啥，好像我没有太 care 他。比如说我答应说，哦，我们今晚一起看电影，但我一点都不想看，然后我就没有看，也没有提，他就觉得我没有把他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就是答应的事情没有做到吧。嗯，还有一些其他的吧，一些事情，然后我们好像当时也有吵架之类的，嗯，所以当时就越来越觉得好像在消磨彼此的这个感情，嗯，然后最后。就，呀，就分开了，就觉得可能，不是很合适，就是你懂吧？就是两个人的感情消磨了，那个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0: 确实，我觉得这点其实很多大学情侣都会，就是是很多大学情侣都会遇到的挑战，就是，可能突毕业，可能发生在毕业之后，然后两个人要异地，然后因为你们生活中不只有感情嘛，你还要关注自己的学业，然后未来的职业发展，所以就可能，然后当时可能毕竟也是第一次谈恋爱嘛，是吧？可能就
6: 对，是的。
0: 有的时候会，就没有说多有经验处理这些矛盾呐、争吵，所以
6: 是的。
0: 对。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会觉得，当时的分开是必然的吗？还是就是？
6: 嗯，我觉得是必然的。就是说，嗯，不管有没有那个疫情，我觉得最后我们俩也都会分开。就。嗯，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过程吧，让我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什么叫什么叫恋爱，然后让我有了一个 experience。嗯，我觉得还是蛮宝贵的。包括我们之间相处的时候，也有就是有甜蜜的时候，也有就是烦恼的时候，也有争吵的时候嘛。然后当时就觉得，哦，原来感情也不是就是那么理想化的一个东西，就不像你在影视剧里看到的，大家就。很甜蜜吧？你还是会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圈子，然后你得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嗯，所以但也意识到自己要怎么样去更好的对待另一半吧。就是那时候也我觉得也不太会爱人，嗯，所以我觉得也有点对他也有点愧疚吧，一点点，嗯。
0: 确实就是一段，比较怎么说是学习型的初恋，就两个人都在学怎么去谈恋爱，
6: 对，
0: 怎么去跟人
6: 对，
0: 相处。
6: 嗯，
0: 那
6: 对。
0: 就是你觉得从那次感情之后，你有意识到，你就是说你会被哪一种特质的人吸引，以及就是你会从那之后，你会就是有意识的找，就是觉得自己的理想型是某一类型的，然后往那个方向去找对象吗？
6: 我没有给自己刻画出一个具体的理想型，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当时一直蛮慕强的，就是我比较喜欢在一个男生，就是他在某方面就是非常的优秀，然后我觉得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或者是受到一些启发，我觉得这种还蛮有吸引力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会想要找一个男生，他可能在某个领域比较擅长吧。然后当时其实第一段结束之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没有太走出来。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两年吧，两年左右，我都感觉自己没有完全的抽身出来。就是我觉得我彻底放下那个男生，可能都要到我来美国的时候，就在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会有时候看到他吧，我还是会触动一下，就是我那个心啊。还是会有一点感觉，因为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嘛，虽然不是一个专业，但是我们就是还是会有机会见到的嘛。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路上呀、哪儿什么就碰到了这样子。
0: 就是你觉得这种，这种感觉是因为你们就是之前感情的余温呢，还是说你会觉得有点遗憾，还是说你自己
6: 对。
0: 他的一些愧疚？
6: 我觉得都有吧，就是我的一点遗憾，我的不甘，我的这个愧疚，就是这些感情混杂在一起。对，我觉得都有一点，而且我会觉得我好像错过了一个很好的人，所以我会有这种难过。对，
0: 年少时期的爱情确实，
6: 是
0: 有很
6: 的。
0: 多遗憾，但是，怎么说呢？他毕竟就是每个人必须要经历的一段，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不得已要放弃一个很好的人的这样一个经历，
6: 对的，对的，
0: 所
6: 而且
0: 以。
6: 我觉得我的感情经历就是还蛮简单的，那时候就很单纯嘛，就又很害羞，就很纯情。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干净、很美好的一段感情，我还蛮，现在想想还蛮珍惜的。就是你再也可能回不到那个年少那种情窦初开的那种状态吧。就很单纯，没有太多功利的思想，也没有很多就是特别多的一些复杂的想法。其实现在我觉得也还好，我对感情这块其实是偏保守的，就是不是特别的 open 的那种人，所以我宁缺毋滥吧，我宁可不谈。但是我如果谈，我一定会就是去好好思考我为什么要谈这段恋爱，就对人的选择还蛮慎重的。
0: 好的，那确实，刚刚跟Selina 聊完她的一些高中跟大学时期的情感经历，觉得 Selina 的经历呢，确实非常非常的简单的、干净的这样一种少年恋爱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机会经历这种剧情的，所以。就我觉得 Selina 的经历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珍贵、非常独特的。非常感谢 Selina 给大家分享她的年少时期的感情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 ，Listen and Share，傻傻听歌，生无所求是汪峰的第九张唱片，126分钟超长双 CD，收录了他2011年创作的26首个人最新作品，涵盖民谣、摇滚风格，还有分别为女儿和爱人所写的歌曲。

据说汪峰的父亲对孩子并不擅长表达爱意，汪峰也是如此。看着五岁的女儿，他开始感叹陪她的时间太少，觉得应该找一种方式来关心一下她。汪峰用几岁孩童可以读懂的文字，直接坦白甚至略带刺痛感地阐述了这个世界上的伤痛和荒谬。你将注定了孤独，虽然这世界是那么繁华。小女儿也许只有知晓并通透地认知这个残酷的世界，幸福感才会来得更直接也更感性，才会如向阳花般在美丽的艰辛的生命中坚定地灿烂地绽放。吉他的撩拨配以汪峰温暖知性的嗓音，听的人简直心都快融化了。在我们还能够享受亲情的时候，你知道该去如何爱你的家人了吗？汪峰送给自己的女儿曼西的歌曲《向阳花》，傻傻听歌和你分享。

0: 傻傻听歌，萧芳。
1: NBC News Radio, I'm Mark Mayfield. 5 people are dead and 3 critically injured after an Amazon cargo plane overran a runway at Miami International Airport Sunday. Officials say the Boeing 767 landed around 2 p.m. before leaving the runway and coming to rest near a roadway. A second person has died at the Burning Man Festival in Nevada. Details from Lisa Carton.
2: The Burning Man Project said 60-year-old Craig Mann was found dead in his camp on Saturday afternoon. The cause of death remains unknown. This comes after a man in his mid-50s died after experiencing a medical emergency at the festival. His identity has not been released. The deaths come as the event dealt with another year of challenging weather, including rain that temporarily closed a main entrance to the festival grounds on Friday. I'm Lisa Carton.
1: And California is making September the 25th Dolly Parton Day. The date was chosen as a nod to Parton's classic hit, 9 to 5. Mark Mayfield, NBC News Radio.
3: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Hello，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如期相约《舌尖上的西雅图》。啊，这是一个周日晚上的节目，希望可以和大家在这个节目里面聊聊吃的、喝的、玩的以及西雅图的生活。那我是今天大家的主持人阿妮，非常开心啊，可以和大家一起共度这一段55分钟的时光。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宝宝六个月了，辅食怎么添加。那首先呢我想和大家一起共同欢迎一下我们这一期的嘉宾Henry 呢也是新手爸妈，那所以我感觉这一期可能是一个非常合适同其他的新手爸妈一起学习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辅食如何添加，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然后它的顺序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呢希望这一期节目可以帮助到正准备添加辅食或者是对辅食有很多问题的朋友们。那么 Henry 跟大家 say 一个 hi 吧。
10: 大家好，又跟大家见面了。
9: 啊，非常开心啊。那我们就开始不浪费时间了，开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首先呢是宝宝六个月了，怎么知道他准备好接受辅食了呢？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新手爸妈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说很多家长都会纠结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添加辅食最好呢？是严格卡着六个月的第一天，还是看宝宝的表现呢？那先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就是两者都要看。那 Henry 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
10: 对，最近也是研究了一下宝宝吃辅食的时间。从时间上来说，世界卫生组织和一些国家的权威机构都有一些建议，比如纯母乳或者配方奶。未满六个月左右呢，是开始添加辅食的比较理想的时间。那为什么是六个月呢？因为这些研究说，到了这个年龄呢，宝宝体内的铁的储备基本就消耗完了，而母乳，比如说奶类等等，或者是配方奶，这些里面其实铁的含量是无法满足宝宝的生长发育需求的，所以就是差不多到这个时候，大家得要开始考虑添加辅食了。
9: 没错，但是光看日历呢其实是不够的，因为每一个宝宝的发育节奏不同，那在满六个月的前后呢，我们还需要观察宝宝是否出现了以下准备就绪的信号。那第一个呢，就是能够稳稳的控制住你的头部和颈部，那这也就是意味着当你把宝宝放在餐椅里时，它不会东倒西歪，能保持头部直立，这个呢是安全进食的基础。第二个呢，
10: 其他还有就是在有支撑的情况下可以坐稳，不需要坐得笔直，但是至少有一定的躯干的控制能力，不会瘫倒在椅子上。
9: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第三大信号，就是它的挺舌反应消失。什么叫挺舌反应呢？就是当你把勺子伸进宝宝嘴里，如果他本能的用舌头把勺子顶了出来，这个就叫挺舌反应，这是宝宝的自我保护机制，也就是说可以防止异物进入喉咙。但是当这个反射消失之后，他才可以用舌头把食物从腔前运送到后部并进行吞咽。
10: 还有一个信号是宝宝开始对食物表现出兴趣，宝宝会盯着你吃饭，身体会前倾张嘴，甚至呢会伸手去抓食物，这些行为不是他馋了，而是证明他的神经系统已经发育到可以接受固体食物的阶段了。
9: 没错，那最后一个信号呢，就是能把玩具或者手放进嘴里，因为这个其实是虽然看上去是非常简单的动作，但实际上涉及的是手眼的协调能力，也是后续自主进食的基础。如果以上的条件啊都满足了，其实就可以开启辅食之旅了。但要记住两点，第一，不要早于四个月，因为太早添加会增加过敏和消化负担。第二，即使开始添加，那么母乳或者是配方奶仍然是一岁前宝宝的主食，每天的奶量都还是得保持在600到900毫升左右的。那了解了什么时候宝宝适合进行第一口辅食，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what， 那第一口辅食应该吃什么呢？
10: 第一口辅食其实很多家长都会想，是不是应该要给鸡蛋、鸡蛋黄，是不是要给米汤，我们小时候吃的等等。因为这些做传统做法在今天看来可能并不完全的科学。根据2020到2025年美国膳食指南和各国儿科权威机构的共识呢，宝宝的第一口辅食必须是含铁的泥糊状的食物。那为什么强调含铁呢？就是前面讲到，宝宝出生以后从妈妈体内带来的一批铁的储备，这个时候呢差不多就消耗完了，因为这个储备大概就是够用4到6个月，所以到六个月的时候基本这些储备消耗殆尽了。然后如果继续只吃母乳或者配方奶的话呢，含铁量都不足以满足宝宝的生长的需求了。那如果一直缺铁呢，会有什么影响呢？就是有可能会影响他的大脑的发育、免疫功能的发育，甚至可能导致不可逆的认知的损伤。所以补铁其实是六个月开始添加辅食的头等的大事。
9: 没错，就像 Harry 说的，这个补铁一定是重中之重。那具体吃什么呢？其实是有两个首推的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就是高铁的婴儿米粉，那它强调的是单谷物强化铁，这也是全世界最普遍的第一口辅食。那注意选择单谷物，比如说纯大米啊，纯燕麦啊。那强化铁的婴儿米粉基本上是外面市面上能够购买到的都会是有强化铁的。 不要选择添加了糖、盐或者多种谷物混合的产品，因为万一过敏，我们是没有办法判断是哪一种谷物引起的。而且在宝宝非常小的时候呢，也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添加一些人造的，比如说糖、盐等调味品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你开始添加了这些米粉，不管是燕麦米粉还是大米粉，如何冲调呢？
10: 那冲调的时候其实要注意的就是，因为宝宝一直是吃液体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你可以用母乳或者配方奶来冲调，那比例大约呢就是4汤匙的母乳或者配方奶，然后配上1汤匙的干的米粉，调成很稀的糊状。那大概什么程度呢？就是像酸奶类似的浓稠度。然后随着宝宝逐渐适应以后呢，可以逐渐减少液体的含量，那让米粉变得更加的浓稠。
9: 那第二个呢，就是肉泥啊，这也是被很多家长忽视的一个选项。比如像红肉啊，富含铁的和锌的极佳来源，包括猪肉、牛肉、羊肉这一些。那做法呢，其实也可以在家里面直接自己做，或者是直接在外面购买现成的。那它的方法就是将瘦肉煮熟之后，用辅食机或研磨碗打成非常细腻的泥状。那刚开始呢，会觉得肉泥比较粗糙，那可以用少量的母乳或配方奶调稀，让宝宝慢慢适应。那研究表明呢，早期引入肉类不仅补铁效果非常好，还可以让宝宝更早接受动物性食物的风味，降低未来挑食的风险。那第一顿应该吃多少呢？
10: 第一次呢，可以少一点，一般给宝宝喂1到2茶匙就够了，也就是大约5到10毫升。目标呢，不是让他靠这个吃饱，目标是让他熟悉用勺子来给他喂东西吃这个过程。然后慢慢他习惯了呢，就以后可以稍微多一点。那辅食怎么添加呢？一次加一种还是混合呢？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要重点了解的，因为如果加的不对的话，可能会导致宝宝过敏了，然后你还不知道是哪一种食物引起的。然后如果加的太慢呢，营养可能会又跟不上。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每次呢只加一种，然后观察3到5天。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再加下一种。这种逐一添加观察3天的原则是辅食添加的黄金法则。
9: 那具体的做法呢，其实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给宝宝吃了高铁米粉，那么接下来的3到5天你就只喂这一种新食物。当然可以和之前已经确认安全的食物一起吃，比如说米粉加母乳。那每天呢观察宝宝有没有出现，首先有没有腹泻，那大便性状的突然改变或者是次数增多。第二呢，皮疹，尤其是口周面部躯干的红疹或者荨麻疹。那第三呢，就是呕吐。当然这个呕吐不是说是普通的溢奶，而是喷射状或频繁呕吐。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行为，如果是异常哭闹，很有可能就是腹痛的表现。但是如果3到5天后都没有任何异常，那说明宝宝对这种食物的耐受良好，完全可以把它加入安全名单，然后呢开始引入下一种新的食物。哎，会有朋友有问题说，为什么要这么保守啊？
10: 那这个保守起见是因为婴儿的食物过敏反应有的时候不是立刻出现的，有些食物比如说牛奶、蛋白，它引起的过敏可能是在摄入以后的几个小时，甚至有时要2到3天才会从那个皮疹或者腹泻等症状表现出来。所以如果同时添加了2种以上的新食物，一旦出现症状的时候，你是分不清哪个元凶导致这个症状的。所以再次逐一排查的时候， 那你就会比较复杂，然后宝宝可能又会比较痛苦了。
9: 没错，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混合呢？就是当我们已经确认了3到5种基础食物，比如说米粉、猪肉泥、西兰花泥、香蕉泥都安全之后呢，就可以放心的将它们混合起来喂给宝宝了。比如说像米粉、猪肉泥、西兰花泥啊，打在一起给到宝宝，那它这个营养呢就会更加的丰富，那口味呢可能也是更容易让我们的小朋友吃进去。
10: OK， 然后那由少到多，由稀到稠，由细到粗，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说法。那这个怎么理解呢？由少到多其实就是前面说到一开始呢，从1到2茶匙开始让他习惯勺子来喂食，逐渐呢增加到可能有半碗甚至一小碗。然后由稀到稠呢，就是他因为主要的还是母乳或者配方奶是液体食物，所以从稀糊状变得更加浓稠一点，然后再变成泥状，然后甚至可以最后呢用碎末状。然后由细到粗呢，就是6个月呢尽量还是要泥糊状，慢慢长大7到9个月呢过渡到比较粗一点，就是那个碎末状。10个月以后呢，可以尝试一小块小块的软的食物。然后如果说你错过这个由细到粗的过渡期，比如说一直只吃泥糊状到1岁的话，可能导致宝宝咀嚼能力发育迟缓，挑食，甚至语言发育受到影响。因为咀嚼肌和口腔运动的能力和说话密切相关。
9: 没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家长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一定要由少到多，由稀到稠，并且逐渐的让他开始吃食物本身的形状。那有一些家长就会问了，万一宝宝不爱吃辅食怎么办呢？每次都扭头紧闭嘴巴，那这个场景可能你遇到过或者是看到过，或者是你满心期待的冲好米粉，小心翼翼的靠近宝宝的嘴巴，结果呢他把头扭到一边，嘴巴闭得像蚌壳一样紧，那你就会想，是他做的，是我做的不好吃吗？还是这个宝宝并不习惯这个呢？那我们请 Henr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怎么回事，然后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10: 这个其实就是非常正常了，因为数据说呢，就是因为小孩接受一种新食物平均需要8到15次他才能从拒绝到接受，所以这个紧闭嘴巴不想吃是非常正常的。然后有些宝宝甚至要20次以上，所以第一两次不吃不代表他就是永远都不吃。那具体要怎么做呢？其实就是第一，就是要选对时机，不要在他极度饥饿时喂辅食，因为那个时候他其实就只想喝奶，然后会非常的不耐烦。但也不要刚喂完奶然后就喂，那个时候呢他其实没有食欲，所以最佳时机是喂奶以后可能1小时左右，宝宝处于不饿不饱的状态，那这个时候你给他喂一点这个新的食物，他会更容易接受。
1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 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9: 第二呢，你也需要用对工具，就千万不要用成人的勺子，因为它太大太深了。婴儿专用的硅胶小浅勺，一个勺子呢只有成人勺子的三分之一用量就比较好。其次呢，你也不要强迫，因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则。如果宝宝扭头、闭嘴、推开勺子，那么我们就立刻停止，千万不要硬塞，不要按住头，更不要吼叫，因为强迫进食会造成长期的进食厌恶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那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可以去等待之后再尝试啊，如果宝宝坚决不吃，那就到此为止，我们一周之后再尝试同一种食物。注意不是第二天，而是一周，因为需要给宝宝的食物记忆一些重置的时间。而且也可以改变形式，那如果米粉不吃，那我们就试试肉泥，如果稀的不吃，那我们试试稠的，如果不喜欢这个牌子，那我们换一个牌子，或者味的不吃，试试做成手指食物让他自己抓啊。当然我们前提是要保证手指食物是更安全的，所以有时候只是形式不对。当然啊，特别提醒，如果宝宝已经满7到8个月，仍然拒绝所有的固体食物，同时伴有体重增长不良、发育迟缓或者持续的呕吐和腹泻，就一定要进行就医评估了。接下来一个问题呢，是说比如说我们去看我们的儿医的时候，儿医就会告诉我们一定要适时的引入一些过敏源，比如说像鸡蛋啊、花生啊。那什么时候可以给宝宝吃鸡蛋？蛋白和蛋黄应该先添加哪一个呢？
10: 鸡蛋其实是一种大家非常常见的食物，然后呢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过敏高发食物，因为很多人会其实对鸡蛋会有过敏。老一辈呢会说1岁前不能吃蛋白，只能吃蛋黄，这个说法在10几年前其实还是标准答案，但今天科学其实已经证明这个不完全正确了。就先说结论，就鸡蛋包括蛋白和蛋黄，其实从6个月开始就可以添加了。那为什么以前会说1岁前不能吃蛋白的说法？因为蛋清里面含有卵清蛋白等多种的蛋白质，确实是儿童常见的过敏源之一。所以过去专家认为推迟添加高致敏食物可以降低过敏风险，但后来的大规模研究其实推翻了这一个假设，推迟添加不仅不能预防过敏，反而可能还会增加这个过敏的风险。
9: 那具体应该怎么添加呢？其实是可以分开来。第一步呢，就是从蛋黄开始，这是推荐，但不是必须的哈。那蛋黄的口感呢更加顺滑，铁含量高，而且致敏性比蛋白低。煮一个鸡蛋之后呢，取出蛋黄，用勺子碾压成泥，加少量的母乳或者配方奶，调成糊状就可以喂了。那第二步呢，就是确认蛋黄安全之后再去添加蛋白。如果宝宝吃蛋黄3到5天后都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宝宝会随着长大逐渐耐受，但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尝试重新的引入。那鸡蛋呢，就是大家经常做，那怎么样做的好吃又安全呢？常见的比如说你可以做成鸡蛋羹，一个鸡蛋打散加一些温水，或者是因为是给小孩吃，你可以用母乳或者配方奶蒸10分钟，然后这个就非常的滑嫩，对宝宝来说呢容易的吞咽。第二呢，比如说蛋黄泥，就刚刚说的把它调成糊状。第三呢，比如说你可以给它跟蔬菜泥一起做，比如说蛋羹中加入南瓜泥、西兰花泥等等。那一个鸡蛋的营养账本里面呢，一般是说它富含6到7克的蛋白质，然后还富含胆碱，然后这个呢对大脑发育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对6个月的宝宝其实尤为重要。
2: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在6个月开始之后就可以适时的添加鸡蛋。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呢，是说肉类是什么时候可以添加啊？会不会消化不了啊？我们前面刚刚说，宝宝的第一口辅食除了传统的强化铁米粉以外，还可以添加的就是红肉。所以呢，这就是我们6个月辅食添加的首选食物，不应该推迟。因为很多家长都会认为肉类非常难消化，会推迟到8到9月之后，甚至是1岁之后才添加。那这个观点呢是需要适时更新了。那为什么肉是首选呢？不光是里面有铁和锌，而且红肉恰好是这两种物质天然含量高、最高吸收率的来源，所以吃肉补铁的效率其实是比米粉更高。那消化不了这个说法来源于哪里呢？那这个说法其实就是因为以前的辅食机并不普及，家长只能手工把肉剁碎，确实非常难做到细腻。但现在家用辅食机、破壁机、研磨碗都可以轻松地把肉打成极其细腻的肉糜，质地和米糊粉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了。那 Henry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具体怎么来做肉泥呢？
1: 那肉泥呢，其实牛肉、猪肉都可以做，然后选择瘦肉比较好，然后把一些那种筋膜、肥油给去掉，因为这个时候还不能给小孩去吃。然后你把它切成小块，煮熟或者蒸熟，然后放到辅食机、破壁机，然后配合一些母乳或者配方奶或者温水都行，打成细腻的那个肉泥，那个稠度就跟前面说的一样，就类似于那种糊或者是酸奶一样，可以一次性其实多做一些，然后分装冷冻保存，3到5天内吃完其实都没有问题的。然后比如说因为要补铁嘛，所以肝脏其实会比较好，猪肝、鸡肝其实是非常好的铁的来源，每周1到2次，每次约1汤匙，都是比较不错的量。然后注意肝的维生素 A 含量其实很高，所以不能每天吃，因为过量的维 A 呢，可能会导致中毒。
2: 没错，那如果宝宝不吃肉泥怎么办呢？比如说像纯肉泥他不能接受，那么可以尝试一些隐藏方法，就是把少量的肉泥混入宝宝已经接受的米粉、土豆泥、南瓜泥当中，让肉味被其他的味道掩盖，那随着接受度的提高，逐渐增加肉的比例。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呢，有一些权威的机构，比如说 Mayo Clinic 建议将搅拌均匀的肉糜作为首选辅食之一。那研究也表明，早期引入肉类的婴儿不仅铁营养状况更好，后期挑食肉类的概率也更低。接下来我们想有一个问题是问，水果泥是什么时候添加？像香蕉啊、苹果啊、牛油果啊，怎么选呢？
1: 水果类的泥呢，其实也非常好。然后水果泥呢，因为它是水果打成的，所以呢它比较甜美，然后也很顺滑。通常宝宝的接受度

0: 会很高。那很多家长会忍不住想让宝宝尝点甜的，但水果的添加时机其实也有讲究。水果其实可以在确认米粉和肉泥安全之后再考虑添加，最好先添加蔬菜，最后再考虑添加水果。那为什么要先菜后果？因为水果天然其实含有果糖，味道会比较甜，如果他先尝到了这些甜的东西，那后面再给他喂蔬菜泥啊等等肉泥，这些可能宝宝就会开始不想吃。所以比较科学的顺序是米粉、肉泥、蔬菜泥，然后最后再给果泥。那具体如果要添加的话呢，就是一样的法则，一次呢只加一种，然后观察3到5天，确认如果没有问题了再增加另一种。那推荐的水果一般的话，第一梯队比如说是从那种低过敏好消化开始的，比如说一个很好的就是香蕉泥，因为香蕉呢就是它天然就比较软糯，几乎不太需要加工，你直接用勺子给它压成泥就可以喂了。香蕉其实富含钾和维生素 B6， 所以其实非常好。它缺点其实就是含糖量会比较高了，所以一次不要给太多。如果有那种比较熟的香蕉可能会更好，就是表皮略有一点黑点，因为这个时候就代表它成熟了，那你再用勺子把它压一压，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宝宝可以吃的那个泥。那你也可以选择再添加一点母乳或者配方奶调息。
1: 还有呢，也可以去添加苹果泥。苹果泥的优点呢，就是富含果胶和维生素 C。它的缺点呢，就是生苹果容易氧化变成褐色，所以呢我们需要蒸熟后再处理。它的做法其实也非常简单，就是苹果去皮去核，切块蒸熟啊，大概10到15分钟就可以，然后呢再放入辅食机打泥。那蒸熟的苹果泥呢，就是酸甜适中，软糯好吞咽。当然像梨子啊、牛油果其实也都是非常温和的，适合添加的水果泥啊。尤其是比如说像泥梨，它就非常的温和，首先不容易过敏，而且会有润肠通便的效果，特别适合便秘的宝宝啊。做法呢和苹果泥是一样的。那牛油果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水果泥，因为它的优点是会被称为大脑食物，富含单不和饱和单不饱和脂肪酸，对大脑发育是非常有益处的。质地呢也像黄油一样顺滑，直接挖出果泥压成泥就能吃。那缺点呢就是味道可能比较独特，有些宝宝不爱吃啊，那可以混合在别的食物当中一起去吃。当然吃水果泥肯定还是有非常多的注意事项的啊，我们请 Henry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吃水果泥刚刚说到了，其实要注意一些方法，不能只喂水果，因为水果吃到饱其实含糖量就会特别高，每顿其实喂几勺就够了，要把胃的容量留给营养密度更高的食物，比如说米粉、肉泥、蔬菜泥等等，千万不要喂果汁，因为美国儿科学会明确的建议1岁以下的宝宝不要喝果汁。果汁去除了果肉中的纤维，只剩下糖分和水分了，所以会导致腹泻、肥胖、龋齿等风险。即使添加辅食以后呢，其实整果泥才是正确的选择。然后果泥可以跟其他食物混合吗？就是前面说到是可以的，因为有些宝宝呢他不喜欢肉泥，会有一点可能腥味，然后混入一点香蕉泥或者苹果泥，可能味道来说会更容易接受。那这是其实让宝宝可以一起把一些肉泥啊等等更有营养的辅食吃下去的好方法。那也有可能宝宝会吃了某种水果泥以后会有过敏，那怎么判断过敏呢？一样就是你每次添加一种，观察3到5天， 水果类除了热带水果如芒果、猕猴桃等等的话，整体过敏的那个概率比较低，但是呢，如果你的宝宝仍然过敏的话，那还是要及时就医。
1: 没错，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聊一聊六个月的宝宝可不可以吃手指食物。那所谓手指食物呢，就是指宝宝自己用自己的手抓起来吃的条状或者块状食物，是 BLW， 就是 Baby Led Weaning 啊，宝宝自主进食方法的核心。那很多家长就会问，六个月就能吃手指食物了吗？答案是，是的，是可以开始尝试，但需要非常谨慎。那这个 Baby Led Weaning 呢，就是从他六个月开始跳过传统的泥状辅食阶段，直接吃软质的可以用手抓的条状食物，由宝宝自己决定吃什么，吃多少，吃多快。那支持这种方式的理由呢，就是首先它可以锻炼手眼协调的精细动作，第二呢，可以让宝宝更好的感知饱或者是饿的信号，因为它是可以自主调节进食量的，第三呢，可以更早融入家庭的就餐环境。当然它面临的挑战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最大的担忧其实就是窒息风险，因为六个月的宝宝虽然会有咀嚼的动作所谓咀嚼就是上下颚的这个碾压动作，但远远没有成年人或者大孩子那种复杂的旋转咀嚼能力，所以宝宝可能会咬下过大的一块又不会处理，增加窒息风险。当然了，它还可能会导致铁摄入的不足，因为 BLW 的第一口食物通常是蔬菜条、水果条，而不是高铁食物，所以如果不能额外补充高铁食物的话，就会导致铁的缺乏。那到底要不要进行这样的方式呢？
0: 其实我们不用把它想象成非此即彼的对立选项，因为很多专家推荐的是混合模式，大部分的辅食仍然是要通过勺子喂的那种泥糊状，这样能够确保宝宝摄入足够的铁和热量，在喂食间隙呢，给他一些安全的手指食物，让他可以练习自主进食，然后还有一些进食的乐趣。然后其实这些安全的食物有蛮多种的，就是怎么判断，就是它软到可以用轻松的用舌头和上颚把它压扁，那比如说就是蒸到很软的胡萝卜条、西兰花、熟透的香蕉、熟的牛果、没有盐的那种蒸的红薯条等等的。那刚刚讲到会有窒息的风险的，绝对不能给的有那种整颗的葡萄、圣女果等等，因为这种它很难压扁，然后呢它可能会一下吞下去。还有热狗啊、香肠片、坚果、爆米花、生的胡萝卜、生的苹果块、大勺的花生酱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宝宝不容易把它碾压成那个碎泥然后吞咽，所以都非常容易窒息。所以无论你用哪种方法，在他进食固体食物时必须要一直保持监督，然后要坐直，然后不能一边吃一边玩，因为这样风险就窒息的风险都非常的高。
1: 没错。那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都会喜欢问的，就是喝水的问题。那六个月的宝宝需要喝水吗？喝多少？怎么喝呢？那这个问题的背后其实也是大家的困扰。以前听说六个月前不能喝水，那六个月之后就可以吗？简单的来说呢，从添加辅食开始就需要给宝宝喝水了。那为什么六个月前不能喝？是因为之前呢他的肾功能尚未发育成熟，大量喝水就可能导致水中毒，会稀释血液中的钠的浓度，严重时呢甚至会引起脑水肿。而且宝宝通过母乳或配方奶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水分，所以不需要额外的喝水。但为什么六个月之后又需要了呢？是因为当宝宝开始吃固体食物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它的含水量低于奶，所以需要额外补充一些水来帮助它的消化和排泄。第二个呢，通过辅食量的增加，奶量自然也会减少，因此需要水来维持水分的平衡。第三呢，也需要帮助宝宝养成随餐饮水的习惯，为一岁之后的饮食习惯打好基础。那具体喝多少呢？
0: 具体喝多少水其实不需要精确的测量，基本的原则就是随餐提供，让他自己决定喝多少。刚开始的时候每顿辅食配30到60毫升的水其实就可以了，随着辅食增加的话，那相应需要的水量也会增加。然后给宝宝喝的时候呢，第一还是要由家长辅助，然后用那个雪饮杯或开口杯，这种就是适合宝宝一开始喝的东西。不仅是喝水的问题，其实这个让他来喝水也是口腔发育的一部分。鸭嘴杯、吸管杯其实可以帮助宝宝从奶嘴过渡到正常的杯子。然后千万不能用的呢，就是奶瓶来喝水。不要把水装在奶瓶里给宝宝喝，这样呢会影响他的口腔肌肉发育，增加蛀牙的风险，还会让宝宝混淆喝奶的工具和饮水的工具。
1: 那具体是喝什么水呢？其实白开水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它煮沸之后冷却至温热都是可以吃的，千万不要给果汁、糖水、蜂蜜水或者任何含糖的饮料。尤其是蜂蜜水，会特别提醒到大家的是，一岁以下的宝宝绝对不可以吃蜂蜜，因为蜂蜜可能会含有肉毒杆菌孢子，宝宝的肠道菌群在尚未成熟，无法抑制这些孢子的生长，有可能就会导致婴儿肉毒中毒，而且这是一种非常致命的重症。成人吃了没事，但是婴儿的风险非常高。那对于喝水的水温呢，就是室温水或者稍微温一些都可以。有些宝宝不爱吃凉水，可以略微加温，但不要用热水，宝宝的口腔黏膜非常的娇嫩。那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宝宝不爱喝水怎么办？因为很多宝宝刚开始对白开水没有兴趣，千万不要强迫，也不要加糖引诱，坚持每餐提供，让他慢慢的适应。也可以在水中泡一小块水果，比如说苹果、梨，增加一些天然的风味，但千万不要加糖。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来讨论一下下一个问题，就是过敏高风险的宝宝该怎么添加辅食。
0: 如果是有过敏高风险的话，要更加注意。过敏高风险一般指什么呢？就是有两种情况。一是呢宝宝有中度甚至重度的湿疹，尤其是持续性的需要药物控制的这种湿疹。二是宝宝已经有确诊的鸡蛋过敏，或者直系亲属里面有食物过敏史的。那最新的科学共识呢是医生建议推迟高过敏食物这种做法其实已经不正确了。然后这个策略呢其实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所以现在的那个LEAP 表示呢，就是 LEAP 表示呢，早期4到11个月引入花生的婴儿呢，到5岁时花生过敏的风险能够降低70%到80%多。所以其实就是尽早的引入，逐渐的引入一些过敏 性食物，会让宝宝就对以后的这个过敏反应可能性还会降低。所以在4到6个月左右，比如说可以引入花生啊、鸡蛋等等这种常见的过敏源，然后仔细观察是否有反应的。那如果真的遇到了高风险宝宝怎么办呢？第一步还是要咨询医生。如果刚刚讲到的你有观察到严重的湿疹或者对鸡蛋等这种食物过敏，那在引入更多的这种过敏原食物之前呢，要咨询儿医或者过敏医生。那医生可能会建议你直接在诊室进行一次喂食，然后有医疗监护的情况下观察，或者呢就是先做过敏原检测。然后第二呢，就是要确保宝宝的健康状态，就是千万不要在他本身已经有感冒发烧、腹泻等等状态的时候去给他引入这种高风险食物。那这个时候他的免疫系统其实会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可能会更容易出现一些反应。
1: 那第二呢，就是会需要从极少量开始，剂量可以是非常非常小的，在勺尖上蘸一点点花生酱，混合入米粉或者是果泥中给宝宝，观察10到15分钟，看有无即刻反应。第四步呢，就是持续的摄入，因为一旦确认安全就需要持续，比如说每周2到3次让宝宝摄入该过敏原，以维持该耐受性。如果偶尔吃一次就停很久，那耐受性就可能会下降。那最重要的呢，是像花生这样的易过敏食物该怎么给宝宝吃呢？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给整颗花生的，因为整颗花生是窒息高风险，5岁以下都不能吃。那它比较安全的形式呢，就是花生酱加一些温水，或者是母乳，或者是配方奶调稀，成为稀糊状。第二个呢，就是花生粉混入一些米粉、果泥或者是酸奶之中喂给他们吃。第三个呢，就是含有花生的婴儿零食那如果是7个月以下的宝宝，建议用4到6汤匙的水先泡软之后再吃。那我们来问问看，什么是过敏反应的警示信号？那其实就是立即或数小时内就会出现的皮疹、荨麻疹、眼唇嘴巴的肿胀、呕吐和腹泻。那最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呼吸困难、声音嘶哑面色发青、嗜睡，这都是医疗急症，需要立即就医。那轻度反应呢无需恐慌，但应该停止该食物，并咨询医生是否要在指导下重新尝试。
0: 那还有一个常见的大家讨论的东西，就是要给宝宝吃益生菌。那这个跟辅食有什么关系吗？益生菌其实很多家长呢听说是可以增强免疫力、预防过敏、改善便秘等等，很多人会比较早的给宝宝加上。那我们先来说结论。益生菌其实并不是一种必须的东西，健康的宝宝通过正常的饮食完全可以建立健康的肠道菌群。那什么是益生菌呢？益生菌其实是活的微生物，通常比如说乳酸菌啊等等。那当摄入足够数量的时候呢，对宿主健康其实有益，常见的形式包括益生菌滴剂、奶粉等等。那这个添加辅食和肠道菌群有什么关系呢？6个月是宝宝肠道菌群其实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期，从以母乳喂养为主的菌群向更复杂的菌群结构转变，添加固体食物本身其实就会喂养肠道菌的有益菌，促进菌群多样化。换句话说呢，健康的辅食本身就是很好的益生元，所以益生菌其实并不是一种必须的东西。那它有用吗？那其实就是说益生菌有一些作用，就是比如说抗生素相关性腹泻，比如说服用抗生素以后同时补益生菌的话可以降低腹泻的风险，比如还有比如说急性感染性腹泻， 益生菌的话也可能可以缩短病程，还有肠绞痛啊等等的益生菌也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呢，对于健康宝宝的日常补充呢，预防过敏，增强免疫力等等这些所谓的宣称的功效，目前并没有什么证据能有效的证明。所以在给宝宝喂益生菌的时候，不需要觉得它是一种必须的东西，那更多还是要先咨询儿科医生，然后看一下你的宝宝是不是需要或者是要补充益生菌。
1: 那通过辅食喂养肠道的菌群，可能比补充益生菌更根本、更安全。那富有益生元的食物呢，就包括比如说香蕉啊，尤其是稍微轻一些的燕麦啊，洋葱啊，洋葱一定要煮熟打成泥，大蒜，而且是少量的大蒜，芦笋。那等宝宝大一些呢，无糖酸奶，这个大一些指的是一岁之后啊，无糖酸奶是益生菌的天然来源。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考虑给宝宝补充益生菌，最好是建议先咨询儿科医生，特别是如果宝宝有免疫缺陷病、中心静脉导管或早产等特殊情况，益生菌有理论上的感染风险。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聊了非常多的内容，在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要聊聊的就是，六个月的宝宝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吗？那简单的答案来说，是的，因为这个问题和辅食同等重要，但因为跟吃的关系不大，很容易被忽略。那我们来简单聊一聊。从出生开始啊，所有的婴儿每天都要补充维生素 D， 那为什么要补呢？
0: 其实维生素 D 主要来源不是食物，而是皮肤经过阳光照射合成的，所以经常说维生素 D 并不是一种维生素，但是婴儿皮肤娇嫩，如果一直晒太阳，直接日晒的话，会增加皮肤癌的风险，所以这个也是医生不建议的。而且经纬度高的地区，比如说北方或者是太阳直射比较大的地区，要么就是照的太多，或者是冬日里面的话，就可能你本身就没有足够的日晒来获得维生素 D， 然后。母乳的话呢，其中维生素 D 的含量其实就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再加上只吃母乳的情况，维生素 D 一般会不够。然后配方奶呢，虽然是强化了一点维生素 D， 但是宝宝每天需要喝足1000毫升才能达到400 IU 的维生素 D， 那六个月的宝宝都通常喝不了那么多，所以如果只靠天然的获取维生素 D， 还一般是不够的。那如果不够的话呢，会导致什么呢？会可能导致佝偻病、骨骼软化变形、O 型腿、叉型腿、鸡胸、生长迟缓、腋骨折等等这些症状。然后轻度缺乏，虽然没有明确的变化，但是呢，长期以来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还有骨骼的发育。
1: 那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补多少？美国儿科学会和中国营养学会都推荐所有母乳喂养或混合喂养的婴儿，从出生后几天开始，每天补充400 IU 的维生素 D。那纯配方喂养的宝宝呢，大概计算一下，就是如果每天喝配方奶超过1000毫升，理论上是不需要额外去补的，但六个月的宝宝通常喝不到这个量，所以多数还是仍需要去补充。那怎么补呢？市面上所卖的婴儿维生素 D 滴剂，那通常一颗就是400 IU， 直接滴入宝宝口中，或滴在乳头、奶嘴上，或混入奶瓶中的配方奶里都可以完成。当然，如果宝宝没有喝完，它的剂量就是不准确的。那辅食能够提供维生素 D 吗？除非 吃的是强化维生素 D 的食物，比如说有一些婴儿米粉就会特别添加，否则呢，天然食物中几乎不含维生素。鸡蛋黄中含有少量啊，大概40 IU 每个，但远远不足400 IU 的需求，所以辅食不能替代维生素 D 的补充剂。那夏天多可以晒太阳可以吗？啊，也不是特别推荐当日晒作为补充维生素 D 的主要方式。原因呢有三个。第一个呢是婴儿皮肤的屏障不完善，日晒增加远期会有一些皮肤癌的风险。第二呢就是隔着玻璃晒其实是没有效果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涂抹防晒霜会阻断维生素 D 的合成，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老老实实的补充维生素 D 的滴剂。那具体要补充到什么年龄呢？啊，我们建议是补充到至少一岁。啊，一岁之后呢，随着固体食物的摄入增加，比如说强化牛奶、啊深海鱼、蛋黄等等，就可以根据饮食情况再来决定是否继续补充了。那这些呢是我们想和大家进行的一个分享啊。那我不知道作为新手爸爸 Henry 还有什么啊相关的添加辅食的问题，我们可能也可以在下一期的节目里面再和大家一起分享。
0: 对，下次可以再看一看等宝宝大一些以后，那比如说什么时候开始可以添加一些固体的水果等等，比如说蓝莓、树莓等等一些水果能让宝宝直接吃的。然后还有呢就是自己做还是去直接购买，比如说在美国有一些什么样的超市或者常见的一些辅食的品牌或者产品是可以放心购买的。那这样子可能给都在上班的爸妈可以会减少一些工作量。然后还有呢就是以后可以再聊的，比如说小孩吃饭是什么时候让他能够训练自主进食，还是一直要人喂等等的。然后还有一个其实今天没有聊到的，比如说调味料。那调料其实很多老人会在早期辅食的时候就开始添加调味料，但现在大家都知道其实太小添加调味料会对宝宝的肾脏还有一些器官造成很大的负担，那什么时候可以添加呢等等的也是一些需要了解的问题。
1: 没错，这些呢都是一些非常好的问题啊，希望如果大家有一些别的疑问啊、感想，甚至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留言互动，希望未来有机会呢可以和大家一起探讨啊。包括我自己其实也很多问题，像六个月的宝宝可以吃海鲜吗？啊，鱼虾贝类这一些啊，富含 DHA 和 EPA 两种 Omega 3脂肪酸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良好来源的海产品啊，对于婴儿的大脑和视网膜发育至关重要。但什么时候添加呢？啊，可能是我也想问的问题。那包括我们想知道宝宝在辅食吃辅食开始之后有一些便秘啊，或者是体重增长变慢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情况，到底是不是正常呢？啊，包括比如说豆制品可不可以吃，那豆腐、豆浆、豆泥哪一种可能是更好的来源呢？这一些可能都是一些非常好的问题。包括慢慢的长大之后呢，他就会长牙齿啊，他可能吃辅食之后 后睡觉睡不好会不会有关系呢？那还是长牙的时候应该又是怎样的一个变化呢？所以其实问题非常多，也希望可以借舌尖上的西雅图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些宝宝饮食的方法，希望这一个小小的科普可以帮助到正在当爸妈的你。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我是主持人安妮，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 Henry，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7: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9: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今天的节目呢非常非常的特别，很特殊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录制这个咱们节目的同时我也在直播，对对对，在这个小红书的平台上直播。那相信我们海外的很多的华人朋友呢，哎，都有小红书对吧，都会用小红书。好，那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一位特别的来宾来陪我一起做节目啊，欢迎今天我们爱情麻辣烫的嘉宾 Shelly。
10: 谢谢谢谢，我其实也是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次跟 Estella 一起做这个直播的经历，因为说实在了我也是素人一枚嘛，对吧，
9: 口才很好啦，
10: 谢谢谢谢呀。然后我是这个湾区漂亮过湾区的 IT 从业人员，然后对艺术和精神世界也有着很强的探索欲。
9: 特别好特别好，就是我觉得他是内在特别丰盈的一个独立女性，当代独立女性，非常有魅力的女生，我也非常想更多的了解她啊，对，她是我的新朋友，那我们彼此都有这个相互的一种吸引力，希望说有更多的深度的链接对吧，了解彼此，那说不定呢我们可以碰撞出一些火花，头脑风暴一下，可以去做一些活动啊对吧，然后呢或者说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在一起玩对吧，我觉得朋友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点，基础的点就是说要就是相互欣赏，对吧，首先你要懂得相互欣赏相互认可，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朋友对不对，
10: 对
9: OK 啊，我喜欢男的啊他也喜欢男的，喜欢，但我喜欢就是我会欣赏有才华的女生，对，我喜欢就是身上有一些魅力点的女生，然后我有一个优点就是我很会发现别人的闪光点，
10: 我看人也只看别人的闪光点
9: 啊，是吧，你这样也不累你这样不累对不对，你要老看一个人缺点你会很累是不是啊，
10: 对
9: 好
10: 对，
9: 那我们对，那我们再次呢要说一下爱情麻辣烫正在为大家直录播当中，对，但是其实我们是直播的状态哈，直播状态对，因为我们真的是在直播，对，那把这期节目呢给它完成，那今天呢
10: 是
9: 请到了 Shelly，
10: 而且是没有剧本的，
9: 完全没有稿子，
10: 对，
9: 没有稿子，人生就是即兴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就是直播，我就特别，我跟 Shelly 说我特别喜欢直播的状态，对，好，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直播当中，那友情提醒一下我们的新的朋友新的粉丝，如果这个时候哎，你一不小心瞧到了我们的频率，正好呢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也觉得我们非常的有缘分啊，特别的开心，那提醒一下新朋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七点 点到八点。好，那如果呢，除了车载的收音机，那你如果想说听我们往期的精彩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下载我们的官方的 app， 或者是来下载来上那个我们的官网啊，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啊，就可以听到往期的节目了。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电台，也可以去听听其他的主持人的节目哈。好，那就是有人问过说我们节目的收听率怎么样？曾经我们节目是有被拿过奖吧？对，有拿过一个火鸡奖，很奇怪，就是
10: 火鸡
9: 电台那个设的一个奖，对，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特别受欢迎吧，就收听率高、受欢迎的一档节目，对，所以也是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老粉的支持。好，那也希望说能够认识更多的新的朋友吧，就我的节目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对，我会去分享一些真实的发生在生活当中的故事，甚至是案例，甚至是案件。对，就我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啊，哪哪哪又发生了什么杀妻案呢、然后又什么杀夫案呢、然后又怎么怎么的杀猪盘呢、就
10: 妈呀，
9: 就各种唰唰唰要说这。好的好的啊，那个这个时间段可能大家是在路上哈，那个开车注意安全。好的，那今天我跟申丽呢，我们的话题是关于华人的重建情感故事。对，关于海外华人的重建情感故事，我觉得这个话题有点大，对吧？这个 topic 其实太大了，很多都能聊。但是我
10: 挺好的。
9: 对，但我希望就是说，对对，就自由发挥。然后呢，就是但主要还会是想要让大家来就通过我们的眼睛，对吧？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海外的华人的情感世界。一起来看一看，就是他们经历了什么，对吧？我们八卦一下，就是我们身上或者别人身上，比如有一个朋友，对吧？就是他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我们听到的真实发生在海外的这个华人的情感故事，好不好？我看一下这个时间，对，我要盯时间，对。好的，那今天话题呢，就是你能不能帮我看一眼，帮我看一眼这个现在。有人互动吗？对，因为我看不清楚。
10: 没有，应该都是。
9: 因为现在在国内的时间是四点多，五点了，凌晨五点。
10: 而且这里应该也看不到，就是有看到来了。
9: 有看到，对对对，有不断人来是吧？对
10: 对对。
9: 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有时差。对，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直播也是针对这个国内的，对，针对这个中国，所以说会有时差，现在很多人还在睡梦当中、然后我也在测试
10: 在国内几点啊？
9: 现在五点，凌晨五点、
10: 天哪，这
9: 对、
10: okay.
9: 对，所以我现在还在测试当中，就是哪个时间段的那个人流会比较多啊、好吧，那先请雪莉来分享吧，就是你听到的这个华人圈子里边有什么比较狗血的或者有意思的或者奇葩的这种情感故事。
10: 我觉得狗血的倒没有怎么听说啊，就是因为我的范围也只限于就是跟我很 close 的朋友，那新闻我觉得也不用追了，大家到时候什么九天渣呀、什么之类的，大家看新闻也都知道了。我反而觉得我们身边发生的故事是非常真实的、然后大家其实会更有共鸣，对吧？
9: 身边的故事来说说看。
10: 对，那比方说，情感重建，我也不觉得是真的要用"重建"这么大的字儿，对吧？那基本上，我觉得，那你当你结束了一段恋情，那你一定是从中也更加多的了解了自己，也更加多的了解了，比如说，身为我们女性来说，对吧？对于男性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吧？然后那这些东西呢，是可以帮助我们进入下一段恋情，把怎么说呢？把我们的幻想，把我们不切实际的 expectation， 落到实际的地方，对吧？那我觉得，既然我们讲重建，那我们不是从分手开始吗？
9: 分手快乐。好的好的，聊分手。
10: 哎，对，首先呢，我觉得分手呢，它不是一个点，分手其实是一个过程，对吧？
9: 痛苦的过程。
10: 没有那么多人，就是说，好，我们不合适了，夸分，然后就从此一刀两断。
9: 哎，你知道吗？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做"断崖式分手"。
10: 哦，
9: 对，就是在你完全不知情、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时候，对方突然间就把你给踹了，
10: 这多 hurt 呀，对不对？
9: 太受伤了。
10: 对呀、所以呢，这种男生呢，真的是
9: 都很渣，是不是？
10: 不行，
9: 完全不行。
10: 对，所以我其实想说的一点呢，就是说，这个分手对于女生来说，她是非常需要有一个 proper closure。对吧？那么对于男生来说，但是 unfortunately。那男生的话呢，没有人愿意做一个就是一个坏消息的一个传递者，对吧？
9: 那谁来传递呢？
10: 谁来传递？
9: 哦，你的意思就是可能冷暴力，
10: 不愿意，没错，
9: 可能是冷暴力，
10: 对对对，
9: 就是逼着你跟他说分手，逼着女生跟他分手。
10: 没错没错，
9: 有故事吗？有真实案例吗？
10: 绝对有呀，太多了吧。
9: 尊重你，尊重你，你想说自己的或者说别人的都行。
10: 对对对，没关系，因为我觉得这个
9: 真的是有很多
10: 的。想听劲爆的，我没有啊。
9: 没有啊，好好好，来来来，
10: 对，
9: 先温柔的来一个。
10: 我是觉得呢，这个其实我觉得差不多是共通的模式。就是基本上这个男生呢，他跟你的就是见面的时间也好，发送的消息也好，就是越来越少了，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对吧？那你就到你自己都觉得，哎，这个我们是不是快完蛋了？那其实就想要这个效果嘛。对不对？那然后说实在的，我觉得我们就是在海外的起码在湾区这一批啊，就是说我们能够自己，大部分人来到美国呢，其实还是
9: 漂亮国
10: 读书啊、对对对，漂亮国、对、基本上还是通过读书工作这样过来的。所以呢，其实我认识大部分人还都是蛮在情感经历上还是比较单纯的啊。
9: 没时间谈恋爱。
10: 对呀、那么多时间都拿去都读书了读博。天哪，这在漂亮国读书，说实在的，我觉得比在国内要辛苦多了。
9: 更辛苦， 对，
10: 对， 对，
9: 语言方面就已经是一个门槛了。
10: 那个还是最低最低的门槛。
9: 最低门槛。
10: 是真的要读很多的书，写 paper。有多少人在读博期间就是白发歘歘的生出来。对。这扯到哪儿去了？
9: 就是你说很多华人来这儿，这个路径差不多是先读书然后工作。
10: 对 对， 对、
9: 然后哎，什么时候聊到分手啊？男女主角男女主角
10: 什么时候聊到分手、
9: 来来继续。
10: 对、所以呢如果说这个我听到的故事啊，比较勇敢的一个呢，就是 OK， 好，这男生呢他就逐渐冷淡了，然后呢、这女生觉得哟，这是不是要完了，对不对？然后比较勇敢的话呢，是跟这个男生主动提起这个话题。那大部分女生也许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对，那你对我冷，我也对你
9: 冷，我也
10: 冷，然后
9: 我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10: 对，但是你说这样子对女生心里会不会有伤害？我觉得是有的，因为他会有一个永远他就是。怎么说呢，这男生呢他是习惯就是哎，这都是别人的错，他不好他配不上我，但是女生很多时候呢都是在向内找原因。
9: 对，真的是。
10: 是为什么？
9: 哎，女生的通病，女生通病、就两个人分手的时候他总是在想，是我的问题吗？是我错了吗？
10: 为什么
9: 我哪个做好啊？
10: 是的，
9: 你知道吧？然后甚至是就是为了这个挽留这个情感，挽留这个男人，这个该死的男人，渣男，然后甚至他就是很卑微。
10: 是的，
9: 真的就活得特别卑微，完全就失去自我了。就是什么跪地求饶啊什么的，
10: 对，
9: 跪舔呢、我就觉得太可怕，而且自虐，甚至自虐，拿自虐来去想夺取这个博取对方的一个同情，所以我觉得太可怜了，真的没必要，真没必要。你继续。
10: 那好，那我讲回就是这个勇敢的跟这个男方
9: 提出来，
10: 对，讨论这个问题的。那不好意思，我觉得我这肯定要讲到差不多跟理工生差不多了。
9: 没事没事，你说你说，你是像是你像是讲说理工女生、是吧？这个案例是理工女生很勇敢。
10: 这也不是跟我是说这个方法，因为我就总结到这只是一个方法，怎么说呢？
9: 太好了太好了，有方法教我们怎么那个你从女性角度去谈分手这件事情是吧？
10: 不是，他就是先对峙一下嘛、confront 一下、然后呢就是说这女生说诶怎么就是我们这段时间，我们怎么不出去 dating 一下呀？感觉快完了。
9: 先说是打电话还是发消息？
10: 面对面。
9: 直接就是找到他了。
10: 嗯，对对对，
1: 嗯，
10: 然后呢，就说，哎，这个，然后这个男生说呢，哦，那我想要就是冷静一段时间，啊，然后这女生说，为什么呀？这男生说不出来，就是他不愿意说，
1: 嗯
10: ，OK， 然后那这女生就说，哦，那是不是你的工作出了什么问题啊？
1: 嗯，
10: 不是，
1: 嗯，
10: 哦，那是不是你家人怎么怎么样了，啊？什么健康问题啊？什么？
1: 嗯，
10: 然后一直问到就是四个都说不是不是不是，到最后一个问题说，那女生说，哦，那你外面有人了。
9: 嗯，那那个男的什么表情？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
10: 默认了，
9: 默认了，
10: 默认了。
9: OK，
10: 因为我说从这个里面，我想总结那个方法呢，就是说，在我们工作的时候，
1: 嗯，
10: 我们经常会用到 five why， 就是五个为什么。
9: 哦 ，five why， 五个问题，
10: 五个为什么？
9: 来，五个为什么？
10: 基本上这个任何事情，你问到第五个的时候，它就是答案了。
9: 哦。真的是铁律吗？
10: 真的是杠杠的。
9: 哦，
10: 对，
9: 来教给大家 Shelly。 嗯，
10: 没有啊，就好像刚才那个，
9: 那总有问的技巧吧，问什么怎么问。
10: 哦，不不不，就是问什么，为什么，就比方说，
9: 哦，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10: 对对对对对，
9: 嗯，
10: 对，
9: 嗯，
10: 你这个就是直你到最后一个，你他不用说你也知道，你自己直接知道答案了。
9: 哦，那就是我们先不讲其他的这个人际关系，
10: 嗯，
9: 我们就是说男女关系。
10: 嗯，
9: 对。那如果碰到说你感觉对方不对劲，对吧，冷落自己了，
10: 嗯，
9: 然后有可能是想要分手的这个意思。
10: 嗯，
9: 那这个五个 why 怎么问呢？嗯，
10: 五个 why
9: 有没有方向？对，有没有方向？就你刚才讲这个案例是这个女生一问她你这工作方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10: 嗯，
9: 对吧，
10: 嗯，
9: 然后第二是你的什么家里人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0: 对，
9: 第三是什么，是不是你身体是不是不行了。
10: 哦，对对对对，他其实第四个问题是
9: Shelly 聊热了已经，他脱
10: 哎呦
9: 好暖，是不是，我是暖女啊，暖你。
10: 他其实第四个问题已经问到，
9: 嗯，
10: 就是说哎你是不是病了？就是可能你，
9: 嗯，第三个问题还是第四个？
10: No， 第四个，
9: 第
10: 三个我不记得了。
9: 哦，OK，
10: 然后第四个说就是你是不是得癌症了，病了？然后，
9: 嗯，
10: 你知道吗？
9: 嗯，
10: 对，
9: 嗯，
10: 也不是。
9: 嗯，哦，第五个啊，哦，
10: 第五个，那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9: 啊，嗯，
10: 我觉得任何东西你都可以，就是你其实这个 five why 呢，我们在工作中用的是最多的。
9: 嗯，
10: 就是当你要有个问题，然后你做它的 root cause analysis。那基本上五个为什么，
9: 嗯，
10: 都能够找到那个根，啊，这个就是一个，这是一个，是黄金定律吧？就我，
9: 嗯，
10: 真的是一个，就是个方法。
9: 嗯嗯，
10: 对
9: ，OK，
10: 对，
9: 嗯。
10: 但是那，OK，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
9: 那还没讲完那个结局，
10: 嗯，
9: 结局是什么？
10: 是分手了呀。
9: 哦，那这女生也很冷静。
10: 这个。
9: 嗯，
10: 冷不冷
9: 静，接受了就接受了，
10: 反正就是，
9: 嗯，
10: 那要看你了，就是，
9: 嗯，
10: 看这个双方，就是假如这个男生他是很想挽回的，
9: 嗯，
10: 他也许怎么怎么样，
9: 嗯，
10: 没准人家也会给他一个机会，
9: 嗯，
10: 但是假如这个男生，
9: 嗯，
10: 那肯定是假如说新欢正在，对吧，
9: 热恋中
10: 啊，正上头着呢，那，
9: 嗯，
10: 那对吧，也不会怎么样，所以这最后的结果怎么样，这肯定是两个人之间怎么怎么样，对吧，
9: 嗯，
10: 那但是身为这个女生来说的话，我是觉得她就是第一很勇敢，
9: 嗯，
10: 对吧，
9: 嗯，
10: 她直接去，要不然你内耗，
9: 嗯，
10: 或者说大家都冷暴力，我觉得都不是一个特别的 depends 啊，在我来说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9: 嗯 ,OK, 好，
10: 嗯，
9: 我们那个定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好，我们广告之后再聊咯。
1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 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0: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今天我不孤单哦，今天又来一个来自硅谷的这个 IT 业的一位女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情感话题，来跟大家再次 say hello 一下。
14: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irley。
10: 嗯，
14: 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个爱情麻辣烫的这个
10: 节目。
14: 对对对，真的是，我觉得爱情这个话题是我们女生永远的话题。
10: 是是，夜聊是吧，卧聊都可以。对，都能聊的话题。就其实情感真的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是吧，我们这一生都是要跟这个情字是链接的对吧，肯定要聊。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因为我们是在海外对吧，又是因为那个我们有在直播啊，在小红书上直播，对，所以就那个官方呢希望我们聊一聊这个重建情感故事。对，但是希望说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我们分享的故事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然后呢也能够给大家治愈的感觉，好不好，就真的是听他人的故事然后长自己的见识，对不对。好的，爱情麻辣烫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今天是 Estella Honey 和 Shelly 一起呢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就是华人的在海外的重建情感故事。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也欢迎你来和我们分享。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发生的一些事情很难受对吧，然后无处去倾诉，很难受。其实真的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就双重的难受。那你可以告诉 Estella Honey, 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网站啊，到后台去给我留言啊。我们的官网呢还有我们的官方的 app 都是下载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可以来搜到那我们的频率大家知道，就是有车载的收音机，有两个频率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电台的节目爱情麻辣烫。那我们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约会，一种温暖的相互的陪伴。好的，到第二段了哈，第二趴了，就是继续来聊。刚才薛里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分手，一个勇敢的女生，对吧？
14: 嗯。
10: 勇敢的、主动的去跟男朋友问
14: 对峙，
10: 对，这算对峙，对对对，就是哎，你为什么
14: 主动提出来
10: ，就是说怎么好像冷落了很长一段时间？
14: 对, 对, 对
10: 为什么会这样？有这样的一种改变，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的，就是那薛里跟大家说，这个女生她的聪明就是说用五个 why。对，就是五个为什么 why 怎么了，然后去问询这个男生，就终于到第五个问题就知道了这为什么要冷落他，就是想分手了其实。
14: 没错没错。
10: 外面有人了。
14: 是的是的。
10: 还有别的故事吗？
14: 不一定是故事，我们也可以讲讲，就是说那分手之后对吧，无论是你想分手还是当然或者说你说那个断崖式的分手，对吧？
10: 对对对，要讲故事，讲故事，刚才没讲完对，那个我好累啊，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4: 来来来来来，
10: 那个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正在录节目哈，就直播的同时，我们也在录一档这个 Chinese Radio Seattle 的节目，对，我的爱情麻辣烫的情感节目。那我再把刚才那个故事说一下哈，是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一个女生，她呢就是发小红书的那个时间点很奇怪，对。他是在2天到3天的时间把就发了一堆，对，他不是以隔天每天发或者隔天发，也不是说一段时间发，他是一下子一天发了好几条，能建立这个人设，就是他是做护士的，然后好像一年的薪资还可以，年薪赚的还不错，
14: 可以的，可以的，
10: 对，
14: 这种都是就是按小时，尤其是你愿意加班，在节假日加班，
10: 有他有说他加班，
14: 有的有的，我是知道，我有一些护士的朋友，一年赚20多万美金也是可以的，
10: 哇哦，不错不错，
14: 是真的是真的，
10: 好，那对，那他呢就是。
9: 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断崖式分手嘛，对，这个是一个新鲜的案例，对，我看到的。他就是比如说第一天发了自己的生活工作，然后呢也又发了那个就是说自己是单身的一个状态，那怎么又马上就发说什么租了个男朋友过节，那又第二天就发了说跟一个男的在一起了，然后又接着又发了说自己去看心理医生了，说这个男的跟他分手了，他就是断崖式分手，突然的，他就觉得很不能接受，他觉得说为什么跟刚认识的这个男人反差太大了，他说之前会觉得说，哎呀，刚开始感觉他特别的专一，特别忠诚啊，特别的怎么怎么的，就是很他让他很欣赏，可是没想到呢很渣。那说一下这个渣男，就伤害这个女生的这个男生呢是机师，飞机师，对，哎，机师不是飞行员吧？不是驾驶员吧？
10: 机师是驾驶员，
9: 就是驾驶员
10: 对
9: 吧？
10: 对
9: 对
10: 对，
9: 哦 ，OK，
10: 空乘是空乘，机师是机师，
9: 空乘我知道，对
10: 对， 对对，
9: 因为我在想机师是修修飞机的吗？机师啊，就是飞机，
10: 那那种应该叫就是维修人员，
9: 维修人员
10: 机师了。
9: 那其实他们这个性质就是飞来飞去嘛，对吧？到处跑的，所以他们就是聚少离多，
10: 对
9: 啊。那后来到底是怎么一个发现？就是这个男的出轨了呢，或者说
10: 有个问题，这个男的是他租的。

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几张是同样的照片，是脸没有贴，没有贴住，然后就意思就是说，哎，那跟大家看看啊，我的男朋友，我找着男朋友了，对对对，哎，怎么在当天又发了说找心理医生了，说断崖式分手了，然后说那男的多渣多渣，对，哎，怎么后面露脸的照片没了？没了，为什么呢？就有人问了吗？说为什么？他说就是大家想看那个露脸的嘛，他说被举报了。被这个男的举报了，被当事人举报了。
2: 哦，
1: 对对对，
2: 是
1: 就侵犯肖像权，对对隐私权，然后就是说发了他的照片嘛。所以就是这个遮脸怎么遮，我觉得要讲究一下，这得研究一下，遮什么能够让大家更容易看得清楚，比如说就遮一个鼻尖儿，对吧？还是能看清楚这男的长什么样，对不对？或者遮哪？对，就遮半边脸。
2: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啊，就是说。人家就是也确实不应该贴人家的照片，说实在的。
1: 现在很多话题都是在跟大家就很吸引眼球吸引流量的，就是聊断崖式分手。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词儿就是这种分手形式一点都不新鲜。不新鲜，只是说现在大家特别就是现在互联网发达了嘛，对吧？然后大家都会愿意在网上去宣泄，然后呢更多越来越多人提到了这种就是突发性的分手。对，所以就是断崖式分手很吸引人。对对。
2: 我觉得这个你如果说我们是被断崖式分手了，我觉得我们女生很多时候就是越来越伤心呢，就是因为她纠结在 why 为什么。
1: 对对
2: 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不重要，因为你就算问到了 why， 他也不会是一个真心的 why。
1: 对，有可
2: 能。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停止内耗，就是不要再往自己。刚才我们第一也讲过，就是我有什么不好吗？我做错了吗？我可以怎么改吗？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纠结这个 why 了。
1: 对，女生，而且就是说你可以去纠结他的 why， 你不要纠结自己的 why， 就是说你不要我觉得女生有很大的一个通病，对吧？就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总是去挖掘自己的问题。我错了吗？是不是我的问题啊？我哪做不好呀？你说我改不行吗？
2: 没错
1: 啊。对，然后甚至是很卑微的去祈求去希望对方怜悯他，然后看能不能再给个机会在一起。我举个例子，对，而且这个例子是我自己也经历过的。我看到这个女生分享了这个内容，她说这个男朋友跟她分手了，分手完了以后呢，因为她也在海外嘛，她说正好那个时间是休假，就放假的时间段，然后她的朋友也都不在身边，她就是跟她分完手以后，这个女生又回来找她说你能不能陪陪我。他说我现在好难受啊，他说我跟你分手了，我特别难受，我朋友不在身边，你能陪陪我吗？然后那个男的就不愿意。那个男的，对啊，那个男的说
2: 好不容易
1: 已经，对啊，我已经跟你分手了，你不要来找我去给你就是安慰你，你知道吧？我曾经也犯过这种错误，
2: 非常，
1: 我发现特别傻，我后面发现我自己这样特别傻，特别愚蠢。一个伤害你的人，让你伤心至极，就是说试探你的底线，甚至突破你的这个道德边界的这种人，就是你还让他来安慰你，他怎么能安慰你？对不对？你当时可以找这个说你来安慰我这个借口，给他当面给他破口大骂，我觉得这可以。
2: 说实在的，你越投入，你就越伤，越出不来，
1: 真的，
2: 是吧？所以我给我有一个好的例子，
1: 有什么好的例子？
2: 我的意思是说，
1: 怎么好法？
2: 分手以后，这个就非常的干脆，就是这个女生非常的干脆，就完全不去再去。你也不能说骚扰吧，就完全不去联系这个男生，
1: 完全不联系了，
2: 完全不联系。
1: 拉黑吗？有拉黑吗？
2: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然后呢，之后我想看啊，可能是几个月之后，这个男生反而过来要请这个女生吃顿饭，
1: 见不见？
2: 但他也不是求复合啊，没有，也不是，对，就这个男生已经过放了，也不是。但是毕竟是他伤害了别人，所以这女生又没有去找他。那之后这男生请这女生吃个饭呢，其实反而是第一，他也好奇了，你还好吗？这毕竟只是爱过的人嘛，

0: 啊，
1: 他以为别人离开他活不了了，
0: 啊，
1: 或者活得不好。
0: 你还好吗？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就这种也是断崖式的分手，所以他其实也想看看，就还是有点，怎么说暖意在心头吧？
1: 真的假的？他不是自恋吗？
0: 不是，
1: 这男的
0: 不
1: 自恋，
0: 真的不是、
1: 嗯、
0: 啊，真的不是。
1: 他真的想关心他，就觉得说毕竟是曾经在一起过的人。
0: 因为你断崖式分手，然后之后人家没来找过你，那你毕竟是爱过的。
1: 但是还活着。
0: 不是因为就是说什么就是不爱而分手，对吧？
1: 嗯嗯、
0: 然后这个男生其实
1: 就是因为不爱而分手的，他为什么？他是为什么
0: 分手？新欢吗？还有更爱吗？
1: 啊、哦，好吧，
0: 男人是可以同时爱几个的，好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然后那这个后来他们见面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其实还说了一句，就是我很佩服你。
1: 这男人说我佩服你。
0: 对，因为就是分手以后跟不哭不闹不怎么样，
1: 不上吊。
0: 对，
1: 嗯，
0: 就是还是这好过。本来已经人家就是巴不得也赶紧甩掉，你还在那儿死皮赖脸的跟个膏药搞不掉的那种，
1: 嗯嗯，
0: 何必呢？
1: 嗯嗯，
0: 啊，就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啊。
1: 嗯，怎么讲哈？其实就是说，我也不能觉得它完全是正面的例子，就是因为你这样讲会让人家觉得说，那我发疯不行吗？
0: 可以，但是不要去找那个男的去发疯。
1: 啊、啊，这样子啊。
0: 那你的，那你
1: 但比如说我
0: 就
1: 举例，
0: 本来是个女神，你不要把她搞，你得、
1: 哎、女神也是人好吗？女神也有八字，要宣泄的时候。
0: 是，但你不需要在她面前把女神的形象尽毁，成一个女疯子。你可以在你朋友面前，你也可以在你
1: 朋
0: 友面前发疯，但是你不需要在已经。不爱你的想要尽快摆脱你的男人面前发疯。
1: 哎，但是如果你真爱这个男的非常深，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甚至超过你对自己的好，自己的爱，就都不爱自己。你知道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我曾经就是这种、
0: 嗯、
1: 就这种类型，就是我是付出型人格。
0: 嗯。
1: 就我会说我完全 all in 一个人，就我真的很爱很爱，很 deep love, 对吧？
0: 嗯。
1: 然后我就对他非常好，就是我可能甚至把我自己忽略了。然后甚至是去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卑微的那种爱，
0: 明白，
1: 你知道吧？
0: 明白。
1: 对，但是就是因为我本身我不是卑微的人，而是因为我爱他，
0: 嗯，
1: 我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有点病态的人了。
0: 我明白。
1: 对，就不是完全当时的那个真实的一个自己，就很辛苦，你知道吧？
0: 我觉得
1: 非常的辛苦。
0: 这个是我们，
1: 而且我心甘情愿付出。
0: 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生必经的过程吧。
1: 嗯。
0: 就谁没有那个时候呢？
1: 嗯，但是就是说，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会鼓励。
0: 嗯，
1: 也不是鼓励，就是我可以接受，就是说，如果一个男人他真的突破你的底线，比如说你是很专一、很忠诚的人，但是他可能因为在外面这个沾花惹草的，对吧？
0: 嗯，
1: 带了一些病，对吧？甚至这个病都影响到你的身体了，对不对？或者说他在外面的惹的这些事儿，那些女的来找他了。然后给他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对对，影响到他的正常的这个生活轨迹了。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女生你一定要去处理，你一定要去面对这个事情，你要让这个男的知道说你做了什么破事儿，对吧？你不单是辜负了我对你的好，对吧？我对你的感情的付出啊，那你呢还就是弄了这些垃圾人啊来影响我。我觉得女生你一定要说。对，你不能说哎，我还要为我什么自我形象、女神形象，然后我就不说了，我就忍气吞声。这个时候要发疯，而且就是要对那个伤害你的人发疯，真的。
0: 我不觉得，
1: 但是未必说一定要面对面哈，
0: 不
1: 一定。
0: 我
1: 小心他要伤你。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要谈论这件事情，要把它拎出来谈论。
1: 嗯嗯
0: 嗯
1: 嗯。
0: 但是呢，你谈论的时候
1: 得有，
0: 不是用发疯的，
1: 说话有技巧。
0: 因为老实说，你 emotionally。
1: 对，复仇也要有计划，对吧？也要讲究方法。嗯，
0: 对对对，
1: 嗯、
0: 情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1: 嗯，哎，我好想聊复仇，哎，改天聊复仇吧。就是说，哪个男人对不起你，然后你怎么的，是不是？就是，哎，你知道我以前是特别，就很绝对的一个人。就我有洁癖，我在情感方面有洁癖。
0: 嗯，
1: 我会觉得说，哇，我对爱情。就是想的特别的美好，你知道吗？我觉得爱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啊，然后我希望他是干干净净的。
0: 嗯，
1: 然后呢，如果这个男的他破坏了，
0: 嗯，
1: 对他毁了我对所有的爱对爱情的一种向往的美好，
0: 嗯，
1: 我会觉得他很脏。 你知道吧，他很肮脏，本身首先他就
0: 你就不想碰
1: 他，他就是个脏的人，对
0: 不对？
1: 然后他又毁了我们之间的这个情感世界，
0: 嗯，
1: 就会让我很崩溃。
0: 嗯，
1: 对，就是我就在这方面我真的有洁癖，我相信很多朋友，女生朋友都是这种，就是尤其是你是本身就是一个很专一的一个人，很忠诚的一个人，
0: 嗯，
1: 那你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别人这样来，就是一方面是伤害你，一方面是他打破了你的这个精神世界，你的情感世界。
0: 嗯，
1: 我觉得真的就是在你的人生的污留了污点，真的就是严重到这个地步。
0: 哦，
1: 真的，你就会觉得是个垃圾人。好的，我们的这个定点广告又要到了，讲到垃圾人的时候，好激动，差点忘了这个时间哈。好，我们定点广告又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们今天呢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来自硅谷的一位非常这个很丰盈的一个女生哈，就是内在内心世界非常丰盈的一个很有魅力的女性 Shelly 来跟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话题，就是华人重建情感故事，是不是？好，那我们广告之后再见喽 ，See you later。
0: 其实我们这个直播聊的真的是
1: 很爽吗？
0: 哎呀，这个想到哪儿聊到哪儿。
1: 对，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Hello，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好的，那回来了，我们继续聊今天的话题哈，关于这个华人的重建情感故事啊，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情感节目《爱情麻辣烫》，烫舌头了，烫嘴，《爱情麻辣烫》。对对对，然后呢，我身边今天是个特别来宾啊，是来自硅谷的 Shelly， 再次 say hello 一下吧，因为有的人可能刚打开收音机。
0: 好嘞，好嘞，大家好，大家好。我在国内的时候，我其实也是在大湾区啊，深圳。然后呢，对，
1: 现在换
0: 到
1: 另外一个湾区。
0: 没错了，对，所以也是一个 IT 从业人员以及文艺女青年。
1: 嗯哼
0: ，Estella。
1: 嗯。
0: 你知道吗？是我其实是学外语的，然后我的二外呢是德语，但是德语有个大舌音，就是你刚才在那，
1: 我
0: 天哪！
1: 我能嘚10分钟差不多。
0: 你太厉害了！
1: 5分钟，就是看状态，看状态。对，因为我肺活力不是很好，但是就是说嘚儿特别嘚儿的，就我先天的。哎，你会这样吗？来，你看，你会吗？
0: 都不行。
1: 就是舌头能卷起来。
0: 哇塞，厉害！
1: 这个 taco 你看，卷成这样，你能行吗？还有这种
0: 嗯，哟，天哪，你太适合做这个，
1: 太适合什么？
0: 做主播
1: 啊，我就是做舔狗。
0: 你知道我当年学德语的时候，为了发出这个大舌音，
1: 你就找男朋友练舌吻是吧？
0: 对，刷牙，然后那个这是靠刷牙，但是我必须要承认，
1: 练出来吗？刷牙可以
0: 练
1: 出
0: 来啊？
1: 是吗？
0: 练不出来啊，就是你要含着水嘛，对吧？练不出来。那我唯一可以做到的呢，
1: 一镜子都是水。
0: 我唯一可以做到呢是小舌音，
1: 小舌音啊，
0: 小舌音
1: 来一下，
0: 就是在这个喉咙地方。不是 ，Merci， au revoir， 就是那个，
1: 感觉好像下一秒老痰就要吐出来。
0: 没错，但是呢，这个呢，就是，但是我后来得到安慰的呢，就是，这个大舌音呢，是农民发大舌音，人家贵族都是发小舌音的，所以法语呢都是小舌音。
1: 那我是农民中的贵族。 自若，或者我都行，我都行，对对
0: 对,
1: 对，
0: 你都可以转换自若，
1: 对对对，就是轩里是因为这个爱上我了，是吧？因为我会嘚，而且我还不同的，
0: 这是个技能，
1: 不同我都可以，就
0: 是
1: 不同调的那种，对对对对。
0: 那你也可以，这个我觉得唱歌应该也不错。
1: 还好吧，
0: 唱歌的时候其实也会用到唇，但不是用到舌，用唇。
1: 就我原来高中的音乐老师特别喜欢我，就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是一个很懂得鼓励人的人。对，然后那时候我会觉得，就上音乐课嘛，我会觉得说，唱歌不是我的强项。
0: 嗯，
1: 对，但是他后来发现说，他说你是典型的女中音。
0: 哦，
1: 哎呀妈，你一下子感觉你知道吗？他看到我的闪光点了，然后让我从这个自卑当中会觉得说，哇，我是很特别的，因为女中音很少，相对来说，女中音很少。
0: 我
1: 对，要么女高音，要么女低音。
0: 我就从你说话呢，就是你的胸腔共鸣还挺强的，然后嘴巴也
1: 可以打得开。其实我是偷懒的，我经常偷懒，我经常用嗓子说话，所以我嗓子会累嘛。
0: 嗯，
1: 我是偷懒，对，而且就是内衣有点紧。所以就卡住了，你知道吗？那个丹田到这边就卡住了。哎，是真的，真的内衣有点紧，又胖了又胖了。
0: 明年啊，明年再来一个 flag。
1: 对对，大家赶紧那个什么的，就送我内衣吧，或者那个那个商家啊，可以赞助了，可以赞助。我下次直播卖内衣，卖 bra。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跟Sherry特别好玩，就是为什么说聊得来的人嘛，就是说，哎，我给你递一个话头，对吧？你能接住，然后呢，或者我说什么，哎，给你灵感了，
0: 没错，
1: 对不对？然后你刚才说的话也给我灵感了，就你刚才讲到说那个，哎，对，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怎么样把你的就是工作技巧、工作技能用到谈恋爱这件事情上，这个我都很想学。对，因为我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一个什么工作狂，我是一个女强人，我很独立，但是我就是我的女粉丝，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有一个姐姐，她是我的女粉丝。那我真的我在现实生活中认识到的一些粉丝朋友，我觉得他们都特别优秀，在不同领域他们都很优秀，所以我说我很幸运，我能认识到他们，这是相互的嘛，对吧？然后呢，她当时就提醒我，她说。是因为你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不够努力。他说，如果你把那个工作的那个劲儿，他说你拿个30-40的，花到你这个找男朋友的这个事儿，他说你不信你找不着。对，但是很多人对于女人都有误区，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人不了解，对吧？或者说你以他的这个职业去判断一个人，就会觉得说啊，他做媒体的，哎，他长得好像还行，是吧？哎呀，你们这个圈子那是不是都有的挑啊？都有的挑，或者说你就不缺？对，很多女孩就是被误以为说不缺，其实都缺，真的，很多帅哥美女都缺。对，
0: 尤其是美女，所以Estella还是单身。
1: 那你知道我一直是红娘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我真的是上天派来的天使。真的，我帮很多人链接情感，然后别人都成双成对了，对，有的还离了，然后我还单着呢，有的人娃都生了，然后我还单着，对，就真的有粉丝跟我说，怎么还没结婚呢？他说我参加过你节目啊，那不，他说听过我节目，还有参加过我线下活动的，都人家都谈恋爱都谈多少回了，对，都谈恋都结婚了，
0: 质量不
1: 特别好，
0: 质量
1: 对质量很重要，
0: 我相信就是能够让你去谈恋爱的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质量的，你这段感情一定是很有质量的。所以说呢，真的不重要，你是守得住寂寞，对吧？
1: 啊，我特别耐得住寂寞。
0: 是啊，所以你能够挑到的人，你也是能够奋不顾身的投进去的。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撤出来有点难。
1: 对对，哎，你懂，真的就是很容易，就是我要是就以前是那种很容易沦陷的，那后来就现在越来越经历过一些人一些事以后，你越来越理性了。对我，但是我总的我的这个人的基调还是比较感性。我还是偏感性的一个人，只是说我就是现在是吧，摔打过了，摸爬滚打之后学聪明了。我觉得现在很多女人都越活越明白了，就是你从一个从男人的角度去面对恋爱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会理性很多。就男人怎么对女人的，其实女人就应该怎么对男人， 其实就男人怎么对女人你就能够更理性，你知道吧，就大部分很多女人都知道说男人很现实是吧，很多男人都说哎呀你们女人太现实了，你们太物质了，他觉得女人追求物质就是现实，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不能这么讲，对吧，不能把说他对物质的追求就等同于现实，而是这个时代没有办法，他就是已经发展到这个阶段了，对吧，就是导致说很多女生她们在物质方面是没有安全感的。但是其实在过去的年代那更是，你说这个在过去年代不是都要求什么什么几三金啊，什么彩礼啊，什么啊聘礼什么东西的嫁妆，这就说明什么，就是人的这个什么上层建筑还是要建立在这个物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对不对？这样拉回来，我还是想听薛礼，听薛礼说。
0: 我都已经被你拉走了，
1: 就我看他眼神已经
0: 在脑子已经转到其他方面去了。
1: 对，他眼神可能已经在发散思维了，在想哎，那个好像想到什么事儿了，是吧？
0: 没错。
1: 那大家拉回来，继续来用你擅长的，就是工作方面，你用过什么工作方面的一些技巧，在谈恋爱的这个事儿上？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首先，我不赞成完全理性的去谈恋爱。
1: 嗯，
0: 说实在的，我觉得你一段感情你要用逻辑的刀来剖析它就会非常的没有意思。我其实不赞成。但是呢我也不觉得你这个就本来这一段感情里面已经是这么多情感的成分了，然后你还要用非常 emotional 的方式去处理，我也不赞成，那就会越来越乱。所以呢我是想到在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在工作中，或者说普通的朋友，你也不会全然带着 emotion， 对吧？你不会带着一个 complain 的一个就是抱怨的一个态度，先预设了一个态度再去聊这个事儿，谁愿意理你啊，对吧？所以呢，我是想，在我们去沟通一件事情的时候，尤其是有 conflict， 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是觉得，首先第一，我们要讲事实。对吧，那个事实 the fact 就是你观察到的事实是什么。我们先把事实列出来。那你观察到的事实引起了我的一个什么样的情感的反应，比如说我觉得很受委屈，我觉得好像没有被关注到，我觉得我好像被忽略了之类的，对吧？但是你要可以表达我感觉到什么。那我感觉到什么，我自己在剖析下我为什么会觉得受伤，我为什么会觉得委屈，其实他没有满足我的一个什么样的 needs。就比如说我需要有安全感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朋友聚会里面，你好像忽略了我，你好像跟我观察到别说好像啊，就是我观察到你跟谁谁谁说了什么什么，或者当我什么样的时候你没有怎么怎么样，这个得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大家不需要 argue 的。假如说对这个事实我们都有没有认可的话，那就不行了，对吧？那首先是要事实，然后我觉得什么，那我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觉得，因为其实我是有安全感的需要。其实女人说实在的，在一段感情里面你是需要感觉到爱和安全感的，就是非常基本的需求。
1: 对对，
0: 都不一定是钱。钱我们自己不能挣吗？
1: 就是
0: 女生现在都很厉害的好吗？对吧？那接下来好，那你可以让对方给他一个机会讲讲，那他其实首先事实我们要 clarify 是不是一样的，然后那对方这有什么样的情绪的感受。那也许我做的事情也 hurt 到对方的一些需求。对吧？那我们这个都可以讨论。然后那我们在双方的感受以及需求都已经了解的情况下，我们再 bring up 我想要什么什么什么。对，就是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方法来讨论一下。
1: 哎呀，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这个就是你是说在工作的时候，
0: 对
1: 吧？对，然后遇到一些问题你肯定就会偏理性一些，去就先抛开情绪。
0: 我可以
1: 抛开 emotional 啊，
0: 我可以举个我工作中实际上应用的例子。
1: 来，
0: 也许大家可以就是在情感中哈。
1: 能用上吗？
0: 对，那这个工作中的例子呢，就是我在做一个 project 的时候，那我是 product manager， 然后我跟一个 project manager， 我们俩一起合作，那就我是产品经理，他是项目经理，那然后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之中呢，因为这个东西， 我很熟悉，要做那个事情我很熟悉，
1: 嗯，
0: 所以很多事情呢我就代劳了。
1: 你代劳了，
0: 我
1: 是你主动的，
0: 对，
1: 你也没有问他你需不需要我帮你，
0: 没错了、对、我代劳了，我心里还在想呢，我可是帮了你的，因为我们俩关系也很好，很好的关系哦，我觉得我是帮了你的，我心里想你就是，然后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状况 right、结果呢在我们俩有一次就是 one on one 的时候，他其实呢 complain， 他说 Shirley、他说我觉得我好像在这个项目里面我就只是一个 admin， 就是一个什么小助理之类的啊，我只是一个 admin， 我都没有provide value，
1: 没有存在感，
0: 对，我没有什么实现价值。然后呢，我当时心里听了非常的 shock， 我心里想，哎，我做了 action， 我做了更加多的事情，我其实期待着呢是被 appreciate。哎，为什么对方不仅不 appreciate， 还觉得还过来 complain？ 但是我当时因为是一个非常 shocking 的状态，我并不能够立刻的反应过来。那我就记下来了。然后那我第二次再跟他 one on one 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情再讨论一下，然后我就说，诶，那我是这样，然后呢然后我说我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再说。
1: 所以他第一次跟你聊的时候你没有说感受，你也没解释。
0: 我没有说，因为我很 shock，
1: 也不解释，就是
0: shock。 对，我很 shock， 我不知道怎么样反应，我因为我也觉得很委屈啊，哎，这个项目我可是做了，就是比我的本职工作还要多的东西。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帮了你的，你不用感谢我，反而过来抱怨。对，然后呢？但当我回去之后，那我在想，哦，那他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他的需求是什么？其实他也需要，并不是说他不要干活就好了。对吧？他其实人人都是想要，他也是个认真、非常认真工作的人，但他觉得。他没有让他做，反而让他觉得他没有 deliver 他的价值，他没有实现他的价值，他感觉被 left out， 就是没有带他玩的感觉，所以最后的结果呢，是我出力反而不讨好，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但其实是因为我也没有尊重别人，我没有问他，你是就我可以帮你做这个，你是 prefer 你做呢，还是我帮你做呢？我没有问人家，我就自己。做了我还觉得对他好，其实no， 我想要自己做，这好像妈妈对小孩子一样嘛，我帮你做还反而是为你好，
1: 对
0: 啊，不是，对吗？你没有尊重我。对，那这样子我们摊开来之后呢，那我也更我了解了他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我也了解了这伤害了他的什么的需求。那我们再 bring up， 我就说，那以后的话呢，那这个我在开会的时候我会 involve 你，而不是说现在我可能就做了。
1: 就是 Shirley 举的这个例子哈，也让我想到了一个点。对，就是这个点呢可以用在生活当中，就工作方面，也可以用在情感方面。就是说其实你不管在情感方面还是在其他人际交往方面哈，都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是对你来说是很烦恼的啊，甚至是让你很焦虑的。那这个时候呢你会有情绪。对，那你会一直带着这个情绪来面对这个事情，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失去这个理性，就你不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知道吧？就是你的情绪大于就说要怎么讲，就是过于的情绪化，然后呢让你失去判断力了，然后你没有精力去想我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解决。对，后来我真的是就是我跟我一个前辈不是前辈，是一个长辈，对，我跟他说这个事，我说哎我碰到什么事儿了，然后我特别特别焦虑，然后这件事情焦虑到我睡不好。对，然后呢情绪也不好，然后因为我失眠，然后我就导致我身体不舒服，就各种的反应都出来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你先放下情绪，对，你放下情绪呢，然后呢你告诉自己就是这个事情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哇天哪，真的就是 恍然大悟。
0: 嗯，
1: 真的。所以说大家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多少可能都会有情绪上的问题出现，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告诉自己先抛开情绪把问题解决。想问一下Shelly 第一次上电台节目，
0: 没错，
1: 什么感受？
0: 我觉得首先很兴奋，对吧？没有安排马上来了。其次的话呢，我觉得 Estella 是一个很好的主持人，
1: 谢谢，
0: 让我立刻进入情境，
1: 进入状态。
0: 没错，而且一点也不觉得紧张。
1: 嗯，
0: 然后我们大家就是沟通非常的顺畅。
1: 对，我希望是大家都在轻松愉悦的一个状态下来聊出自己的心声。好的，要说晚安了，各位，最后送上 good night kiss， 晚安。
4: 声声有情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傻傻听歌。女作家亦舒说过，这是个绝情的时代，没有人会等你。大抵人都是善变的，喜新厌旧永远比专情要容易得多。辛晓琪没有告别歌坛演唱会，没有风风光光依依不舍的大作文章，就这样被遗忘了。
5: 你说我的表情常常撒上一层糖衣。
4: 1987年出道，被封为疗伤系情歌天后。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到灵魂的共鸣。人们总是能在他的歌曲里找到自己的故事，印证自己的爱情。从领悟到味道再到遗忘，关于爱情三个大彻大悟的阶段，很多人都是从辛晓琪的歌声中一路走来的。今天你听到的是辛晓琪03年的作品《说谎的女人》。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九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是你的信息中心，依度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2: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News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land 的流星小夜曲。

轻轻松松嘅又嚟到九月六号星期日嘅晚上啦。你听紧嘅系西雅图华人电台，你听紧嘅系 Musicland 嘅流星小夜曲节目啊。刚才咧听到一首咧怀旧味道好重嘅《难兄难弟》啦，主唱嘅有孙轩、吴镇宇、罗家良同埋张可怡啊。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咧分享咗一啲八九十年代嘅 DJ 歌手啦，但似乎咧好似冇一个 terms 咧系一啲艺员啦、身兼歌手呢一个嘅名称哦。今晚咧同大家分享一啲从艺员变为歌手，或者从艺员兼职歌手，或者系从艺员变为闪闪耀嘅歌星。至于从早期咧由艺员兼职歌星嘅话咧，一定系有佢啦，秋冠。

秋官是由电影明星呢再去晋升为这个电视圈的。他在1967年呢有第一部的电影叫做黑煞星啦。1970年呢就签入 TVB 成为了艺员的。咁在1971年呢有这首歌叫做爱人结婚了啊。咁这首歌呢就是属于他非常之早期的歌曲啦，就对这首歌呢我自己有一个好深刻印象的。因为我想可能在90年代定应该可能是90年代一个演唱会啊。当有一啲嘅 encore 嘅时间嗰时候咧，佢走出嚟咧就问大家想听一啲咩嘅歌曲咁样，竟然咧有人大声嗌咧就系爱人结婚了，咁然后咧秋官就话：嘿，你识货嘅时候咧，佢真系唱咗呢一首嘅歌曲。印象之中可能系清唱咧，未必一定有音乐噶啦。系啦，郑少秋嘅爱人结婚了。跟住落嚟呢四位咧，好似话佢哋嘅原名咧系叫做四个番瓜。

0: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剑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犀利易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2: 四把女星分别有沈殿霞、汪明荃、黄爱明同埋张元元啦。沈殿霞咧就嚟自60年代嘅电影明星啊，出道嘅时候系拍国语片啦，后嚟咧就转入拍呢个粤语片，亦都系因为一啲嘅电影咧嚟到灌录咗好多嘅粤语唱片嘅，咁其中有包括同阿谭炳文都有合作过好几张碟嘅，再后期当然仲有同罗文嘅情侣合唱团啦。至于黄爱明咧，可能佢资历系最深噶啦，佢嚟自50年代咧已经系拍呢、这个。电影㗎喇，成为一个童星啊。喺60年代呢亦都出过好几张嘅唱片嘅。至于汪明荃呢就嚟自丽的影星嘅艺员训练班啦。张元元呢而家呢就大家都熟悉佢叫做张德兰啦。以前呢就係喺丽苑呢驻场演唱嘅細路女嚟嘅。咁喺一次好偶然嘅机会啦，就係、是、当佢哋四个预备去做欢乐今宵节目嘅时候呢，喺个木人巷等待啊，四个呢就翻起一啲歌书嚟到夹歌。啱啱有位嘅编导呢经过听到佢哋嘅歌声呢，就觉得咦都几好喎、啊、不如呢你四个呢有一个嘅唱歌嘅环节啦咁样。沈殿霞就问啦，咁我哋高矮肥瘦都有，会唔会呢可以公司呢俾我哋呢係度身订咗啲服装，成为一个比较统一嘅演出呢咁样。於是呢就被答应咗呢去服装间嗰度度身就订衫啦。原本呢就係谭炳文呢戏称佢哋呢係四个番瓜啦，后嚟呢正式帮佢改个名呢就叫做四朵金花。讲咗咁耐，不如听返首阿姐嘅独唱曲啦，因为呢之后佢都攞咗好多张金唱片嘅。

当我话咧要播阿姐嘅独唱曲嘅时候咧，可能大家都会谂起咧一大堆娱乐唱片同电视剧相关嘅金曲啦。不过咧呢一首就唔系啦，呢首系嚟自1978年嘅叫做《山歌情意长》啦。而家咧可能好多人都忘记咗呢首歌噶啦。不过呢张唱片咧当年系攞白金唱片嘅。

石修咧同黄爱明有啲相似嘅，就系都系以电影嘅童星出身啦。佢喺八岁嗰时候咧，三年之内咧就已经接拍咗40部电影啊。1968年咧，佢获得钟景辉咧应邀演出呢个《梦断晴天》啦，成为呢个无线电视嘅艺员嘅。1970年咧就转投呢个丽的影星嚟到拍电视剧。1971年咧又翻无线啦，开始嘅时候咧就喺《欢乐今宵》嗰度演出啦。后嚟喺1975年咧就由《欢乐今宵》转往呢个话剧组嘅。咁因为当时呢其实呢讲真唱广东歌嘅歌手呢都唔係真係好多啊。所以呢有陣时呢艺员呢都有多咗好多嘅机会呢嚟到主唱一啲电视劇嘅主题曲。大家熟悉嘅就有佢同钟玲玲合唱嘅心有千千结啦。亦都有呢首呢配音嘅日本劇集嘅主题曲啊，叫做猛龙特警队啊。

好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因为来自1976年电视剧《无花果》的主题曲，主唱的其中一位就是女艺员杨思睇，另外合唱的那位男声叫做邓智新，我对他就没什么印象了，不过这首歌我想当年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当然是包括了 Michelin。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Michelin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ichelin 的流星小夜曲。

张国荣咧喺1977年咧参加荔枝电视嘅亚洲歌唱大赛啦，以一首 American Pie 咧获得香港区嘅亚军嘅，随之咧就获得呢个宝丽多唱片公司咧签约推出唱片啦，亦都同时间咧喺荔枝电视咧演出咗好多包括《鳄鱼女》啊、《浣花洗剑录》啊、《对对胡》、《甜甜廿四尾》啊、《浮生六剑》啊等等呢啲嘅电视剧嘅。刚才听过呢首咧就系佢早期嘅歌曲啦，嚟自电视剧《追逐》嘅主题曲啊。跟住落嚟呢位好似都系由歌星转做艺员，然后再变做歌星嘅。我印象好深刻呢，系当年佢有份拍呢个追逐啦，成为一个探员好机智嘅老婆。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

0: 有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叶德娴的演艺事业可以追溯到去60年代。1969年他获得在方日华在 TVB 主持的可乐晚唱节目的亮相。同一年他都在钻石唱片推出了他第一张的细碟《负心的人淡水河边》的。同期他都在沙田的华尔登酒店驻场演唱的。70年代尾开始在丽的电视主演一些电视剧。1982年呢就开始转去呢个 TVB 无线嗰度负责啲欢乐今宵嘅节目啊。我记得佢初期呢参加欢乐今宵嘅时候呢，经常演唱一首歌呢，就係张伟民嘅再会了野茉莉啊。甚至乎当时嘅欢乐今宵呢仲同佢拍埋 MV 添嘅。啱啱听过呢首呢係1983年嘅，叫做天天都相见。提到叶德娴，当然要提到佢喺猎鹰里头嘅仔仔啦，刘德华。

1980年咧，参加 TVB 第十期嘅艺员训练班嘅刘德华啦，同期嘅同学咧有吴嘉丽啊、梁家辉啊、戚美珍啊、徐锦江啊等等嘅。刚才提到嘅电视剧《猎鹰》咧，应该系佢系首部嘅男主角嘅电视剧嚟噶啦，亦都因为咁样咧，同叶德娴咧成为咗非常之好嘅朋友啊。往后仲有一啲发钟情啊、发内情啊、发外情嘅电影系列啦，仲有晚期嘅《桃姐》啊。1983年咧，佢受 TVB 力捧，就同黄日华啦、梁朝伟啦、苗侨伟同埋汤镇业咧组成咗无线五虎将嘅。后嚟当然有呢个歌坛上面嘅四大天王啦，仲系影视双栖嘅巨星啊！啱啱听过一首咧，就系1985年咧佢第一张唱片嘅歌曲咧，叫做《只知道此刻爱你》。喺五虎将里头咧，有另外一位咧都有出过唱片嘅，呢一位咧就系梁朝伟啦。

当年梁朝伟出呢张碟咧，真系令到人哗然嘅，因为咧首歌真系非常之高难度啦，但系咧佢就完全驾驭唔到啊，成为一时嘅佳话啦。佢应该喺后期咧先至系从呢个台湾碟啊，一天一点爱恋啦，同埋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嘅，先至咧为人所接受佢嘅唱歌啊。啱啱听过呢首歌啦，就系呢一首大家当年都非常之有惊吓味道，但系之后又成为咗经典嘅《朦胧夜雨里》。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一个月都有一个星期日的晚上， Musicland 为你精心挑选，带你来到不同年代的中文音乐世界。没错，就是 Musicland 的流星小夜曲。

原来咧，黎明咧都唔净止系 TVB 嘅，因为佢喺18岁嗰年咧，曾经参加过呢个亚洲电视嘅艺员训练班啊，不过咧系冇完成呢个嘅毕业咧，就被辞退咗。1986年咧，佢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啦，之后咧就加入咗 TVB 啦，成为咗艺员啦，亦都系往后咧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噶啦，成为四大天王之一嘅爆红嘅歌手啦，又演出咗好多嘅电影啦等等嘅，而家就被大家称佢做叫做黎老板啦。啱啱听过咧就系佢其中一部主演嘅电视剧啊《卫斯理》啊里头嘅一首插曲叫做《我的另一半》。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2: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1: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2: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1: 哦，真是太简单了。
3: 古巨基呢，是1990年参加无线的第四期艺员进修班而晋身这个行业的。1991年呢，签约了 TVB， 开始他的主持节目的生涯，包括了娱乐新闻眼、劲歌金曲这样的。1994年呢，签约了艺能动音，推出了第一张的专辑，就是刚刚听过这首的歌曲，叫做《爱的解释》。

林峰在1999年出道啦，演出的电视剧包括了有《寻秦记》啊、《再生缘》、《天涯合衣》、《大唐新龙传》、《使徒行传》系列等等咁样嘅。咁啊，啱啱听嘅首歌咧，就是佢早期啊嘅首歌，叫做《记得忘记》啊，大家有冇听过啊？跟住嚟咧，要播今晚最后一首歌啦。呢一位嘅陈秀文咧，早期咧就喺丽的电视演出电视剧嘅。包括咗《浮生六劫》、《咒语中的阳光》同埋续集啦，《游侠张三丰》啦，《对对胡》啊等等嘅。喺丽的嘅时期咧，都推出过两张唱片嘅。1983年咧转投 CBS Sony 啦，亦都系正式转为呢个 TVB 嘅合约歌手啦。于是咧就专心做个歌手，就冇拍电视剧啦。当然往后咧冇唱歌咧，又出翻嚟拍翻呢个《再见亦是老婆》啊，《一号皇庭》同埋《再见艳阳天》等等嘅。今晚咧拣嚟咗佢一首歌曲，我自己都几中意嘅，叫做《孤独舞会》。好啦，咁今晚嘅节目咧就嚟到呢度啦，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依度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星星友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依度是你的信息中心，依度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3: 声声友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5: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6: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6: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7: 听众朋友，晚上好！你收听紧嘅系西雅图中文电台嘅《跟我学粤语》节目，我系阿飞，今晚继续同大家唱歌学粤语。因为最近有一个综艺非常之火，因为最近有一档综艺非常的火，好多朋友私底下同我讲，很多朋友私下里跟我说，希望我可以讲下入面一啲粤语歌的意思，希望我能讲一下节目里面粤语歌的意思。于是我就找来《学生歌》这首歌，于是我就找了《学生歌》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歌词非常之生活化、口语化，因为这首歌的歌词非常的生活化、口语化。今晚是第三期的学唱《学生歌》这首粤语歌，今晚是第三期的学唱《学生歌》这首粤语歌。今晚我安排的要学的内容呢，只有半句歌词。这半句的歌词是：最被肥佬咗。这句话的文字到底是哪几个字呢？我们现在来说一下。最被是最，最好看、最大、最高的最。弊是作弊、考试作弊的弊。肥楼，肥就是肥、肥胖的肥。楼是左右结构，左边是一个单人旁，右边是一个老师的老，左是左右的左。这么说，最被肥佬咗的文字是最被肥佬咗。这句话用普通话说出来真的有点拗口。下面我们把最被肥佬咗拆下来变成一个单字、一个词来慢慢消化。最被的最，普通话是 最最好最坏，这个在理解上面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发音。等一下我们在正音的环节再来跟大家一起正音。重点说的呢是拜一，普通话就是作弊的弊。这个弊在粤语里面是坏了，怕就是可怕的怕那个意思。最拜的意思是最怕。接下来是匪楼，匪老，匪楼在粤语里面有两个意思，通常都是指一些肥胖男士，是在口语里面的一个俗称吧。但是如果聊天的内容是关于学习考试的，那么匪楼就是不及格的意思。为什么用匪楼、匪老来形容不及格呢？原来呀，匪楼这个用法是来自于香港。我们都知道，香港曾经被英国管辖，所以香港人日常说话都夹杂着一些英语。匪楼其实是来自于英语 fail， 就是 F-E-L-L， 是 fall 的过去分词。 fall F-A-L-L 是落下、坠落的意思， fail 是过去分词，就是落下了。大家想象一下，粤语的匪楼跟 fail 是不是有点相像？可能大家不觉得，但这个就是香港人自创的港式英语，他们还有很多很多。我给大家举两三个例子吧，比如他们把保安叫做 sec，sec 就石头的石， q 呢是英文 q， 这个 sec 是出自于英语的 security， security 是名词，安全的意思。又比如他们会说阴缩，阴缩的词是英文的阴，梳呢是梳头的梳子的梳。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出自于英文的 insurance， insurance 是保险的意思，所以香港人叫保险公司是 insurance。 还有拍门，在字面上的普通话叫摆文，摆是松柏的柏，文是文字的文。那么这个摆文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它是出自于 apartment， apartment 是公寓的意思。所以你看看他们把英文转化为粤语的时候呢，是取它的大概的音，大概的音。好，那大家可能就会联想到 fail 跟匪楼是差不多的音，是吧？所以他们把匪楼就放在粤语里面取缔了 fail， 意思是考试不及格。因为 fail 是掉落了、落下来了、跌倒了的意思。下一个要跟大家分析的是"走"，"走" 在字面上我们用左右的左来表示。粤语左是了的意思，记得我们以前学过的，了是起到表示时态的作用。什么什么左就是什么事已经发生了，过去了。譬如食咗吃了，走咗走了，或者是离开了，攞咗拿了。用一句话，老师讲咗一篇获奖作文，老师讲了一篇获奖作文。好，接下来我们来正音。最弊最弊，最结束音在吁，有气息送出来。弊，作弊的弊。拜，波哀，结束音在一。拜拜，肥老的肥，粤语是肥，声调往下降。我们组词来练习一下，比较容易体会到它的声调。肥美，肥美，肥美。肥牛，肥牛，两个声调都是下沉的，发起来有点不舒服。我们再来练习一下，肥牛，施肥，施肥，施肥。老，粤语是老，老，结束音在呜，老。肥老，连起来是肥楼，肥楼。左的粤语是左，结束音在哦，左。我们把这句话连起来，最拜肥楼左，最拜肥楼左。什么意思呢？最怕就是不及格。各位听众，今晚的时间又到了，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见。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1: 吃得健康，健康是最重要。
7: 识饮识食，令人生更精彩。
11: 开唔开心都要玩，增添正能量。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2: 欢迎收听粤语频道吃喝玩乐西雅图。
13: Oh, hello everybody.
14: 哎，各位听众你哋好，我哋吃喝玩乐西雅图节目开始啦。
13: 请问你是哪位啊？
14: 大家好，我是 Patty。
13: 我是 Evelyn。
14: Evelyn， 我们今天很荣幸，我们请了一位嘉宾上来我们这个节目，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3: 是啊，好啊。因为呢我们刚刚就是过去那个礼拜，我们出席了一个社区的活动，那个社区活动呢我和 Patty 呢都不是第一次的了。就是这个是什么社区呢？或者由 Patty 讲一下。
14: 我们参加了由健安护老院举办的一个叫做敬老节啦。咁健安呢，我哋今日好荣幸呢请咗一位嘅负责人啦。佢叫做菲简小姐。欢迎你啊，简小姐。菲，我今日叫你菲好唔好？
15: 菲
14: 系啊，吓亲切啲。你同大家介绍下你啊。
15: OK， 大家好，多谢 Patty 同埋 Evelyn 啦，邀请我今日嚟到呢个电台啦，广东话电台，即系讲关于健安嘅嘢啦。咁我个名叫菲啦，菲 Chan 吓，咁我就系、是、我系社区服务同埋嗰个英文叫做healthy living community wellness social services 嘅director 啦，中文应该系翻译做社区健康及社会服务嘅总监啦吓。好似有啲长，
14: 唔长。越长嘅话，即系你负责嘅项目、负责嘅责任唔多啊嘛。
15: 系啊，真系太多啦。
13: 突然间忙完啦，
15: 系啊，
13: 都未曾唞过气啦，系咪啊？
15: 系
13: 啊，因为咧嗱 ，Patty 啊，吓我哋首先讲下我哋认识健安嘅咧，就系、是。我其实20年咧参加健安嗰个义工，咁我哋最初接触健安嗰阵时咧，健安系护老院啊嘛，系咪啊？疗养院同护老院，疗养院嗬，系啊。咁但系而家咧健安咧疗养院咧就扩大咗个服务啊嘛，唔系话净系为啲老人家，唔系话净系话啲即系唔舒服嗰啲人而设嘅，系好似增加咗好多社区嘅活动，系咪啊？
15: 系啊。
13: 咁我今日阿 Patty 同埋阿 Patty 咧就系嚟。访问他想了解多一啲咁样，或者我哋逐样问你啊，好唔好啊？
15: 欢迎
14: 。系啊，其实我哋老人家啦吓，我哋好多时候话老人家，其实我哋未老之前啦吓，我哋觉得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唔好觉得自己系老人家咧？咁我相信咧，健安咧，佢而家咧就系有好多呢啲活动啊，同埋有啲计划啊，系。plan 咗，即系计划俾我哋一啲人点样可以喺我哋进入老年嘅情形之下咧，系到点样将会自己活得清彩，或者系活得健康，系咪？咁或者请阿菲咧，你介绍下有啲乜嘢嘅活动啊，有啲乜嘢嘅设施啊，系可以帮到我哋嘅市民咧？
15: OK， 咁我首先讲下啦，即系健安我哋嗰个嘅使命啦，其实咧就系、是、尊敬长者噶。何为长者咧？其实咧而家政府个定义咧就系55岁以上已经系一个长者嚟噶啦。咁、咧就系、是、我哋健安咧系致力于尊敬同埋支持亚裔长者同埋家庭啦。我哋提供一啲符合文化。同埋言语需要嘅医疗保健啦，同埋健康服务啦，支持长者喺社区入面咧可以健康咁样生活啦。咁而我哋嗰个愿景，我哋嘅未来咧，其实就系希望成为华盛顿州领先嘅亚裔长者文化适切健康老化社区啦。咁即系可能大家都知健安开始嘅时候系一个疗养院啦，41年前啦，我哋旧年先至庆祝40周年啦。咁我哋开始即系个疗养院，但系咧即系慢慢我哋演变咧，发觉社区好多老人家咧有唔同嘅需要，所以后尾发展成咧，除咗有疗养院啦，我哋系有一个嘅叫做呢、这个叫做成人家庭护理家园啦，咁咧同埋亦有耆老生活辅助居亭啦，其实呢啲就叫做英文叫做 assisted living 同埋 adult family care home 嘅。咁呢啲咧就係、是、俾一啲即係仲係可以即係、 即系都系唔系话咁严重嘅老人家，但系需要一啲嘅支持，即系帮人帮佢煮饭啊、洗衫啊，咁佢可以住入嚟啊。咁我哋其实都系嗰个环境都几舒适下嘅，因为系都几新下。咁啊，同疗养院唔同啦，疗养院咧就有100个床位啦，咁啊通常就系比较严重啲嘅老人家就住入嚟嘅吓。咁我哋呢啲叫长期护理啦吓。咁下一步咧就系如果比较冇咁严重嘅咧，我哋其实就有一个叫做即系 assistant living 啦，家居服务啦，去住入嚟。咁而家其实我据我所知咧，我同事话俾我听，其实而家仲有位嘅吓，亦都好欢迎大家过嚟参观啦吓。其实环境都 OK 嘅吓。咁咧，另外咧就系如果即系觉得仲即系觉得啊，我仲唔系话咁严重，我想继续喺屋企住嘅时候咧，就可能有啲人会考虑系咪想请一个人翻屋企帮你煮饭啊、洗衫啊，或者系买餸啊，我哋都有嘅，我哋呢啲叫做家居服务啦。咁啊，我哋有一 team 嘅同事咧，其实就喺嗰个 Chinatown 啦，喺嗰个中国城啦，我哋嘅 office 喺嗰度啦。咁啊，亦都系有百几个即系护工啦，可以配对嘅吓。如果有需要嘅人士咧，都可以过嚟问我哋，即系因为其实好多人都有呢个需要噶吓，即系请个人翻嚟屋企啊。咁啊，我哋当然我哋亦都收政府保险啦，或者系你自费嘅吓，就睇你嗰个情况啦吓。咁啊，但系今日我想讲多啲嘅咧，就系我自己部门啦。我个自己嘅部门咧就系community wellness and social service 啦。咁我个 team 咧，其实咧就专门系为一啲比较健康嘅老人家，仲系行得走得啊，又可以揸车啊，咁样我哋咧就想帮助佢哋咧系在地安老、在家安老。因为咧，其实咧，其实好多政府咧，其实咧都，如果你发觉喺美国咧呢个社会咧，其实咧发觉就系而家人口老化，好多人咧真系越来越老啊，咁但系咧又唔想入去疗养院或者入去其他地方院舍住，咁政府咧其实就好想我哋帮佢哋就系即系有啲个活动吓，有啲个社区活动同埋一啲嘅服务去帮老人家可以在家安老咯啊，咁我哋嗰、那个我个部门咧，其实咧头先我都讲到我哋嘅目标咧就系想帮老人家在地安老，我哋点样帮老人家在地安老咧？其实咧就通过两个服务，一个咧就系社区服务 （social service） 啊，另一个咧就系我哋有两个嘅叫咩 community centre， 即系一个活动中心。
14: 嗯，
15: 一个咧就喺 Bellevue 嘅，喺 Crossroad Mall 对面吓、啊，另一个咧就喺我哋自己健安 South Brandon Street 嗰、那个，即系喺 South Rainier 我哋自己本部嘅一个活动中心咯。咁、我哋即系一至五平时咧都好多活动嘅吓，咁、咧就系、有跳舞啊。太极啊，
13: 咁其实咧 ，Patty 啊，可以咧就咁讲咧，因为我哋最初接触健安嗰阵时咧，佢系疗养院啊嘛吓，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全世界都咁听到啊 ，Patty 嗬、都咁上一年纪大啦吓、你要入疗养院，要入老人院唔好啦啩咁样，咁所以咧，我就即系俾我听到啊，飞讲咗。即十几分钟给我的概念就是说不如叫那些55岁的人呢入来看看我们健安先、都要参观一下先、有些可以自费的那又有些呢、即可以自理的自费的那有一大地方啦这样那另外有一些呢严重的了可能不落得地的了或者需要有人照顾的了那就要去疗养院那边啦我们都成日那边都有参加很多义工他们都很多活动的给他们看、我哋去表演一下，咁好多活動，咁你等啲咧年紀越嚟越大嗰啲長者咧有一個接觸，我覺得你呢條梯咧真係起得好好啊！因為咧即係成日話喂 Patty， 哇你唔係喎嘛，叫啲女送我去老人院唔好啦啩，哦原來裏邊都唔係話咁，即係嗰個環境唔係話咁得人驚嘅喎，咁樣佢咪漸漸呢個樓梯級行到上去咯，係咪啊？咁樣講得啱唔啱啊？
15: 係啊，講得非常之好啊！因為咧健安其實咧，因為我哋係一個healthcare centre 啦，咁我哋其實主要都係想提供一個一條龍嘅服務啦。
13: Oh, wow, 一條。
15: 係啊，咁我哋着重健康嗰方面咯。
13: 係係。
15: 咁我哋啲活动咧，其实有四大重点噶吓。第一咧就系想即系帮助大家系有身体嘅健康啦、情绪嘅健康啦、社交连接啦，同埋可以独立生活。
13: 咁样
14: 非常之好啊，好啊，系啊。其实好多时而家 话五十五岁啦，吓好多人五十五岁嗰时都正系，其实仲系好年轻嘅。
13: 系啊，
14: 咁我都觉得系好好嘅，因为就算你系未退休啦吓，我哋可以有好啲藉着呢啲去呢啲活动啦吓，可以增加多啲信息，知道话我点样可以系将自己个身体系继续系保养得好啲，唔好咁快老化啦。同埋话点样可以喺嗰啲地方可以或者系认识一啲大家同年纪嘅人，大家互相勉励下，大家有嘢啊一齐去做。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可以有人想本去照顧你，幾時開始你記不記得？你入職了四年了，我想不止四年，差不多四年，即是你經手做，你就很清楚了，我找到一個很適當的人選來解釋給我們聽。我就知歷史，就1985年遼陽縣開始的。 1997年，他們就開始有家居服務，home care，還有2014年，他們開始要有療養院不行，可能要有其他服務，例如Adult Family Home，Assisted Living，還有一個社區中心。即是很多，97年那時候開始。 差不多2016年開始，我們直接擴展社區的服務，可以做多一些，是不是？ 我都覺得挺好的，Patty， 不只是護老院多數請護士，但現在請到菲利這樣能夠做事的人，
2: 對於他們是很活化，我覺得護士就是照顧人，但阿菲要在上面怎樣籌劃、怎樣計劃、怎樣安排一些活動、宣傳，或者我們節目不是快要第一節廣告了，廣告之後我回來我很想說你透過什麼渠道來宣傳健安呢，因為我知道 剛剛我們舉行那個叫做敬老節，是不是那個是宣傳活動之一呢？我們在廣告之後我們回來請阿菲講一講這個活動好不好？好啊，好啊，okay，commercial
3: please。
4: 老板电器9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 前30名麦旗舰 RMAX 3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 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o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有烟机。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Hey Patty 我们今天吃喝玩乐西雅图有个嘉宾，我们今天是现场，我们是访问健安一个叫做什么话，总监，节目总监。
3: 我都不知道叫什麼，英文就比較清楚一點，英文叫什麼？英文就叫做 Director of Community Wellness and Social Services，
1: 很長，什麼都要做的，在健安裏面負責一個非常重要的項目的人士，女士。我覺得過去那一個星期的節目都很重要， Patty， 因為我們參加了6次，就說是有一個敬老節。 那時候叫做長者日，現在就叫做敬老節。 剛剛過去了。

0: 嗰个礼拜咧就系8月29号，系咪啊？咁我哋咧就喺 Bellevue 个 City Hall 嗰度咧就系有一个系活动啦，咁样或者我哋想访问阿飞咧就系讲下，即系你筹备咗呢个日子啊？筹备几耐？因为系啦，
1: 咁我首先就想多谢我个 team 啦，啲同事啦，因为一个人系冇办法搞到出嚟嘅吓。咁我想多谢我同事 Rachel 啦，同埋 Eric 啦，仲有就系 Vanessa 啦，同埋即系social service team 嗰啲同事，就系Tony、Eating 啦，同埋其他部门嘅同事啦，同埋我哋嗰个 acting CEO 啦，每一位其实都系有付出咯吓。咁我哋其实就主要系我哋个 team 开始筹备嘅吓，咁就系筹备咗差唔多4至6个月嘅吓。咁好似旧年完咗之后，我哋差唔多都要开始谂噶啦。系啊，咁即系开始谂嘅时候就系谂场地啦吓。究竟呢一年、今年究竟喺边一度搞咧？
0: 系因为即系你哋呢过去呢呢几年咧都出外多咗嘅，除非系一个疫情啦。咁嗰阵时我哋参加系 Zoom 噶，
2: 我谂系
0: 照顾咗嗰啲老人家喺屋企睇，我觉得
2: 因为
0: 非常
2: 系啊，非常之好嘅。因为头先我哋听飞讲啦吓，佢自己讲话我哋系想做乜，做呢样做嗰样，你讲咗出嚟啲嘢，我用乜嘢嘅方法嚟到系俾到广大观众、广大嘅市民知道系话，哎，原来呢啲嘢系存在嘅，我点样去参加嘅咧？所以呢一个敬老节嘅咧，我认为啦，英国嘅宗旨就系话系点样可以吸引介绍俾嗰啲人真系嚟到睇到我哋有啲咩嘢嘅资讯俾佢哋啦，系咪啊？咁因为我知道嗰时嚟到见到好多摊位咁样啦吓，或者请阿飞再继续介绍下有啲乜嘢。
1: 咁我哋点解要搞呢个敬老节咧？其实除咗系想对外宣传下究竟健安。即係我哋有啲咩服務提供俾老人家啦嚇，咁亦都另一個目的咧，其實就希望藉著呢個機會，俾啲老人家有個平台去表演啦。因為我哋嘅中心其實有好多活動嘅，譬如打太極啊、line dance 啊、跳排舞啊、或者總之同埋嗰啲交際舞啊，同埋即係好多唔唱歌啊，好多唔同活動。咁其實即係老人家一年一度咧，即係好似畢業咁樣。分享佢哋嘅系啊，分享佢哋嘅成果。咁其实佢哋系好中意嘅吓，所以我哋即系都系 keep 住可以做嘅，就继续做落去。
0: 其实咧，我几中意嗰个瑜伽嗰个波嗰、那个，佢哋即系最初咧系，我记得好似系旧年咧，你个原意咧就系佢哋嗰啲系过度活跃同埋自闭嗰啲人做噶嘛，嗰、那个节目第一个噶嘛，
1: 系
0: 第一个噶嘛，
1: 系第一个。其实就系我哋咁啱系有一个分定系系同 Bellevue City of Bellevue 合作，佢哋就想我哋系同其他机构合作搞。咁我哋咁啱就系多老人家同埋有一 group 自闭有少少轻度自闭嘅年青人一起打鼓，因为我哋想展示俾呢个社会睇咧，其实。老人家和自閉的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啊，他們已經是即是不是一個主流的了、但是呢政府
0: 我們沒有遺忘他們，
1: 是的，我們沒有遺忘他們，還有呢就是給他們是有個機會給展示是給這個社會他們還是很重要的。
0: 是那好啊，我覺得即是這麼多節目即是能夠啲老人家他為了一個節目他就會是令到他們很開心的了，看那些又開心，做那些又開心，是不是？那我又好想請問你啦，先頭啲攤位好似幾豐富咁喎，佢哋個贊助今年個贊助都好多人喎，我知道。
1: 係，今年我哋贊助我哋有成28个咁當然有啲係有贊助，有啲譬如係有28个攤位，咁有啲係有贊助嘅，即係但係有啲咧就係佢哋係可能政府機構啦，咁我哋就即係佢哋就唔係贊助嘅，我哋叫佢哋嚟提供一啲嘅免費資訊服務啦，咁其實都幾豐富嘅，我哋嗰啲攤位嚇。
0: 係好開心啊，因為咧即係其實咧我哋叫入場嗰啲叫做福袋啊嘛，佢好得意嘅嗬，即係。普通人嚟嗰啲咧就又有抽獎啦，俾個額佢啦，係咪啊？咁又可以攞個越南包食啦，我哋好中意食啊！咁咧又另外裏邊，即係我哋譬如 V I P 有把扇係咪啊？嗰啲係唔同嘅係咪？同埋有一啲 information 啦，咁我哋即係譬如啲 V I P 表演嗰啲，你哋又 provide 埋個早餐同埋午餐啦，咁樣令到咧嗰日真係賓至如歸，個個好開心嘅。咁嗰個節目。 维持咗四个钟啊，嗬，系咪啊？
1: 系啊，就十点到两点咯，吓。
0: 系啊，系十一、十二、一、二四个钟咯，吓。
2: 咁、嗯、
0: 但系你哋做嘅工作量系好大嘅，我知道。
1: 系啊，系好大吓、啊，都几、啊、几多嘢要安排咯、啊，因为有成五十个 volunteers 嚟帮手，系啊。
0: 咁、嗯、我又好想请问你啦，飞除咗呢个系 Chinatown 咧嗰个主要嗰个中心之外咧，你仲有边一个部门系，即系边一个 location 咧系有啲？人可以去参加的呢、
1: 其实我们健安有三个 location、啊哦、一个就在、西雅图，就是在那个 Rainier、South Brandon Street、啊、那里其实是我们的本部来的、那里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社区中心、啊嗯、那就很欢迎大家来活动、啊
0: 譬如是在 Chinatown 那个就是资讯中心，先头你说讲是、嗯、人上去问是有什么 help plan 啊，或者是有什麼諮詢，那個就是 Chinatown Pacific Building 那裡、那裡一樣
1: 是不是、那裡不是、現在 Chinatown 呢我們的 office 就搬了 在、
0: 啊、搬了
1: 在那個圖書館
0: 那裡、啊、OK OK、
1: 啊、那裡其實主要是、那個家居服務的 office 還、有、我們、社區服務的同事就在那裡的、但是那裡很有趣的，我們每逢星期一呢就因為我們有一個房呢就給住在唐人街附近的老人家來唱歌和、來運動的，
0: 又有小孩子的你知道嗎？有小孩子的，你不只照顧老人家中班、yeah. 有些小孩子的，我昨天才撞到的、
1: 你撞到
0: 我撞到是 Mabel 的嘛、
1: okay.
0: 他是管那些小孩子挺好的、
1: okay.
0: 真是照顧完的、
1: 小孩子我就不知道、可能其他部門同事
0: 是其他部門
2: Mabel 是
0: 是的、
1: yeah.
0: 那我又想問一下我、你說即是仲会有一个中心咧 ，Bellway 嗰度装修紧系咪啊？
1: 系已经装修好噶啦、
0: 哦，
1: 我哋而家就系要即系清洁啦，执一执啦吓。
0: 咁、样我正话嗰度搞乱咗咧，就我哋应该咧即系提点下健安都要做下啲细路仔嗰啲服务、啊。
2: 我谂，
0: 因为其实啲人系捞乱噶两个中心，
2: 我谂唔同嘅机构诶、重点唔同啦。咁健安我哋都话护老开始，头先阿飞都讲咗，佢哋系focus。着重是一些 senior， 即是55岁以后的人，咁将啲资源摆喺呢一个方面咧，就会集中啲，同埋会讲好啲咯，系嘛？
1: 系，同埋即系我哋即系欢迎啲后生嘅咧嚟做义工嘅、所以我哋好多时
0: 候最近打麻雀啊，
1: 系。咁我哋最近都有一个活动咧，就系同 City of Bellevue 合作嘅，就系、一个叫做一个叫做 Community Cafe Cross Cultural 嘅。咁我哋就係、提供咖啡升一個月一次，就係俾喺喺個坊間嘅人，即係唔係話淨係老人家，咩人都可以嚟嘅。因為City 就想大家可以融合啊，唔同嘅民族背景可以融合，所以我哋搞咗個咖啡就喺 Bellevue 嘅。咁、我哋係，但係就好好咯，因為我哋有一班退咗休嘅長者，佢哋就訓練咗一個月點樣去做意式咖啡。好叻，好叻，好叻！即系整得好 professional， 咁、一个钟差唔多一分几钟已经整到好，即系佢哋整咗好多杯出嚟啊！真系、即系譬如我哋个活动系两个钟头嘅，佢哋可以整到百几杯出嚟，系啊！所以即系你哋都唔好错过，我哋最后一次就系9月26号吓。咁、那个 theme 咧就系叫做感恩、gratitude and togetherness、咁我哋当中咧，其实都有一啲有失智症、轻度失智症嘅朋友咧，同埋屋企人咧嚟一齐去帮我哋即系落 order， 同埋去serve coffee 嘅吓。
0: 咁、要唔要钱噶？
1: 唔使钱噶吓。
0: 系呢样嘢，即系点样讲咧？就系话
1: 咁又有人表演啦，又有又有手工做嘅吓。
0: 咁样，
2: 我听到即系健安都相当啲唔简单吓，因为佢做好多嘢咧，都系为我哋啲长者嘅服务啦，同埋鼓励啲长者系做活出自己。好似你话佢上完堂之后会有表演啊咁，因为表演咧其实唔系个个人都会有觉得系好唔系呀，要我上堂好似唔惯咁样啦。咁佢参加人啲活动之后咧，你大家一齐整一个活动俾佢哋话去表演嘅话咧，我觉得咧喺一个老人家长者嘅心目中咧，佢会觉得自己系好 special 啊嗰日。
1: 好
2: special 嘅话咧，即系对于佢哋，我觉得佢对于佢哋嗰个 memory 啊，或者系嗰个 佢会觉得自己好好咯。我觉得系啊咁样感觉咯。
1: 系，
2: 所以你哋编排呢啲咁嘅舞蹈节啊，敬老节啊，头先你话整啲整咖啡啊嗰啲咁啦，佢哋俾条知道自己话我原来唔系年纪大咗之后冇用噶，唔系话你觉得我即系。
0: 其实是融入社会的。
2: 融入社会之后还有让他知道自己还是有一个角色和重要在这里。
0: 因为你知道我们即是Seattle是咖啡之都嘛，很出名的嘛，那你能够啊他们觉得真的融入了个社会，不会说真的来了第二些地方还做回自己屋企自己故乡那些东西，我觉得这样非常之好的这样东西。想不想着做奶茶？
1: 奶茶都可以考虑啦，而家我哋就整緊一啲嘅辣贴啦，即係好多係呀，可以你嚟緊你啊 ,Evelyn 同埋 Patty 嚟参加，其实真係好开心，因为我哋上次上个月就係有一班西人啦，同埋一啲中国人啦，係有啲失智症嘅，佢哋走埋一齐呢，又唱英文歌又唱中文歌。咁但係最开心就係呢，我搵咗我妈妈呢，即係其实佢就吹嗰个叫做黑管。其实他就不是吹得很好的，但是呢我就是找他，因为我想他鼓励大家，因为他七十几岁才开始学，他自学添，又想给大家知道呢不会迟的，即是不要说因为自己年纪大。
0: 美国好的，你做什么的人都说你好的，因为这个就所以他自由量多呢，就变了人呢你天才可以发挥。我们其实成日都说的，你都话啲仔女，我妈嗰阵时表咩演咧？你哎呀唔好啦，抛头露面唔好啦咁样。但系外国人唔系嘅，你做乜嘢咧，佢都 appreciate， 佢话你好好嘅，咁样佢哋咪开心咯。
1: 系啊，
0: 我其实觉得应该系嘅 ，Patty 系嘛，应该系鼓励噶嘛。
2: 我哋嚟咗呢个西方国家啦，吓，即系我哋以前喺香港啊，或者喺中国啊啲亚洲嘅地方啦，以前嗰一辈咧就系真系好多时都话。不会，
0: 第一个难的是父母，
2: 个口是站不出的，
0: 是的，
2: 但来了西方国家，西方教育呢就很好，即是鼓励咯，什么都 good job good job，
0: 是啊 good job 什么
2: 都 good job， 这样就变了你是，就算你说做错了少少，你都不觉得自己尴尬啦，会再给点信心自己，我会继续做这样咯。
0: 我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学了用什么来到美国，我懂得说，当我做错事的时候，我一定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都好 love 你，我都好 love Patty 帮我做了这么久，即是我们大家合作了这么久，我们两个都很好。
2: 我想这件事适合，这件事不是适合个人都可以的，不行的，
0: 不行的，你情人节呢，人家又说，哎，我没有情人，不是的，你的朋友都是你的情人的。
2: 是男唔系嘅，唔系嘅，同男士唔系几好嘅，唔系
0: 几好嘅。咁
2: 唔系几好嘅，系啊。不过对于某啲人就啱，譬如同屋企人啦，因为屋企人啊，或者系啲好，头先你话好亲密嘅姐妹啊吓咁样啦。咁
0: 系。唔系啊，我对我啲屋企人我都系噶。
2: 系咯，但系如果话有一个男性嘅朋友就冇啦，千祈唔好
0: 啦，
2: 千祈唔好啦。你哋讲下笑啦，大家。
0: 咁好啦，咁我哋爱广告啦。
2: 好，我哋第二广告翻嚟啦。好 ，OK，commercial please。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5: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4: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5: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4: 哦，真是太简单了。
0: 哎，个白翻嚟呢，我哋又想请呢啊建安嗰个 director 乜嘢都好啦，唔识讲啊，咁长英文，我哋由佢讲点样样去介绍下，好摸下健安咧，究竟仲有啲咩服务，好唔
1: 好啊？好啊，好啊。咁咧，我哋即系我个部门啦，我哋系有两个社区中心啦。咁头先之前都有提过啦 ，Patty 同阿 Evelyn。咁我哋其实有好多唔同活动噶吓。咁喺我哋西雅图嗰边啦，即系 South Brandon Street 啦。我哋嗰度有13个活动噶吓，即系譬如跳舞啊、做手工啊，同埋我哋咧其实都有派食物袋噶吓，俾一啲低收嘅老人家。咁啊，同埋有营养课，同埋有一个煮饭嘅一个cooking demonstration 啦。其实主要就系想介绍俾老人家点样去食得健康啲嘅吓。咁同埋咧，如果老人家佢嗰个电脑啊、手机啊有问题嘅时候咧，就唔知点样去做，我哋就有一对一嘅一个电脑课嘅吓。咁另外咧喺东区咧 ，Bellevue Office 啊，即系即系而家装修好噶啦吓，我哋预计9月14日会开。咁我哋嗰度有17个课噶吓，我哋有打鼓啦吓，我哋有一啲嘅 art and craft 啦，亦都系手工啦，有气功班啦，我哋有茶会啦，亦都系有一啲 technology class 系一对一嘅，系学电脑嘅。咁total 有17个课，咁又有缝纫班啦吓。咁同埋另外咧，因为 COVID 开始嘅时候咧，即系有线上课啦，有14个线上课。咁嗰度系亦都系有一啲嘅 technology， 即系教你即系点样电脑啊、手机嘅，同埋一啲嘅讲旅游嘅节目啦，吓咁好多呢啲咁嘅活动啦。咁我就想讲咧，其实参加咗我哋活动嘅人咧，有最近咧都有啲回馈俾我哋嘅吓，呢啲系成功个案啦。咁有一个咧，佢就话佢咧一路都系有慢性疾病啦，譬如痛啊，佢痛咗好多年嘅吓。咁佢咧一路睇紧一啲 PT 啦，都即系帮紧佢嘅吓。咁但系咧，即系佢就即系痛到好唔开心咯，即系都唔肯再喐啦，唔出嚟啦。咁但系开始咧，当佢参加到个打鼓班之后咧，我哋其实打落嗰个一个 fitness ball， 即系一个吹胀嘅
0: 瑜伽
1: 波啦，瑜伽波啦，
0: 瑜伽波
1: 系啊，咁又有音乐啦，咁打咗落去之后，佢一嚟参加咧，佢发觉咧，即系通过啲音乐啊，同埋啲律动啊，佢发觉佢可以放松啊，
0: 放咗自己，
1: 放松下，同埋佢唔会谂嗰个痛啊吓，同埋佢开始有朋友，因为咧痛唔系话消失咯吓。痛一樣有，但係佢係即係分散咗佢個注意力，同埋咧佢嚟到之後，佢覺得好開心咯，識咗朋友。因為老人家你最緊要一定有朋友，因為咧係防失智嘅。其實點解而家咁多人有失智咧？就係、是、自己喺屋企嚇，呢個係一個個案啦嚇、啊。所以咧有時療愈咧唔係一定係嚟自一啲嘅藥物咯，其實係人與人之間嗰、那個連結同埋嗰個溝通同埋嗰個支持咯。咁咧另外一個。个案其实都差不多的，他又是来参加了我们活动之后呢，真的本来是有少少情绪问题的、即是很不开心啦、但是他后来呢即是来参加我们活动之后呢，即是都是好了的、因为有人陪伴他咯、社区即是那个 support 发挥到那个作用咯、所以那个 social connection 很重要咯，我发觉、即不是说你一定，即不是说一定你那个病即刻好翻晒，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慢性病，但是你如果是跟人接触了，有一个社区有一个群体的话，其实个人是比较正面一点咯、可以很积极地一路生活下去。
0: 我很想问你他多少岁？
1: 我想都有70多岁，是啊，70多岁、yeah。咁另外我就想再介紹一啲咧，就係、是、除咗我哋呢啲即係有社區中心活動咧，其實另一個一樣嘢，我哋係幫老人家在地安老，就係、是、我哋亦都係提供一啲嘅社會社區服務咯。因為好多人唔知道，以為健安淨係一個療養院、其實就唔係嘅。健安咧，其實除咗療養院或者係嗰啲可以入去住。或者是一些社區的運動，其實我們都提供很多社會服務的。譬如呢，即譬如如果是家，即是很多，現在其實很多人呢，因為都是家人照顧家人咯、我們叫做 family caregiver 咯、他們其實很大壓力咯、我們即是我們的部門呢，其實就是支援這一班人、我們幫他們做 assessment、我們也是 refer 他去一些的服務啦、同埋我哋咧，即係一個月一次咧，都定期搞一啲嘅係support group 啦，支援小組啦。佢哋嚟嘅時候咧，佢哋有一個群體，咁我哋佢哋又互相彼此支持啦。咁我哋亦都會有啲嘅 training， 有啲嘅訓練俾佢哋啦，知道點樣去照顧屋企人啦。 同埋我啲同事咧有两个系 social worker 嚟嘅，佢哋系有 license 嘅，可以俾一啲嘅 counseling 啦，一个辅导啦吓。咁、而最近我哋健安就同咗亞茲海海默症協會咧，就係、一個合作嘅，我哋同佢係一個 collaborator， 係正式嘅嚇，同埋亦都係同嗰個 UW Memory Hub 啦，即係華大嘅記憶中心，就喺西雅圖嘅。咁我哋同佢合作咧，就搞咗即係一啲嘅 support group 啊，支援小組啊，亦都係我哋係train 咗係喺唔同嘅社區係講關於呢啲失智症嘅嘢，等即係多啲人了解呢一方面係啲咩嘢嚟嘅。咁我哋而家一個月每一個禮拜一咧，其實我哋啲同事咧都喺華大嘅記憶中心咧係搞活動嘅嚇。咁呢個活動咧其實係係俾啲老人家嚟參加，即係跳舞啊、運動啊同埋唱歌嘅。咁但係一個月一次咧，我哋咧就係俾有失智症嘅家人，帶佢哋有失智症嘅家人咧，就係嚟參加我哋呢個活動，即係免費嘅，我哋幫佢睇埋。咁佢哋就去參加支援小組咯，所以我哋對失智症呢方面嘅服務咧，其實係越嚟越多咯嚇。咁嚟緊咧，我哋咧就係都係想做多啲嘅嚇 ，maybe 即係我哋希望咧就係搞一個係一個類似日託中心咁樣，但係即係係活動嘅啫，淨係活動嘅啫嚇。咁啊，俾嗰啲屋企人有需要，譬如擺低佢哋幾個鐘頭嚟我哋嗰度，我哋就鋪一啲嘅活動俾佢啊。等啲屋企人可以有啲喘息嘅機會咯嚇，咁呢個係我哋未來個方向咯嚇，就 coming soon 嚇。咁啊，另外就係啲同事，因為健安始終都係療養院起家啦，咁我哋係好熟悉長期支援服務呢一方面啦，所以有任何人所以想問關於 long term care 支援服務嘅長期服務嘅或者係嚟而家我哋咪有一個叫做 Watt Care 華盛頓 Care， 其實每一個人如果翻緊工嘅時候。其實你哋可能喺個 paycheck 度已經扣咗 0.58% 啦嚇，呢個都係長期服務嚟嘅嚇。咁我哋其實做好多外展嘅工作嚇。咁我哋如果大家有需要嘅時候，其實不妨都可以問我哋，我哋其實同時都係可以好樂意嘅去提供好多資訊俾大家嘅。
0: 咁我哋其實可唔可以阿菲利話一話俾我哋聽，我點樣去揾健安啊？最得閒到喺個空氣嗰度講嗰個電話，我哋點樣接觸
1: 啊？電話我。電話我冇喺度喎，不過我 email 咧就係咧係啊，faye.chien 啦嚇 @kienon.org 啊，或者係另一個 email 咧就係我哋另一個 team， 即係叫做healthy living @kienon.org 呢個都得嘅嚇，咁啊其實都揾到我哋噶啦。
2: 我諗啲老人家好多都唔用電腦嘅，佢哋應該通常係點樣去排啲門啊？
1: 咁我睇睇先，我有一個電話喺度。
2: 唔緊要，你唔使講個電話住，唔緊要，我哋遲啲可以擺出嚟嘅。
0: 係啊係啊係。
2: 但係咁即係通常如果係啲老人家或者係啲屋企人係想接觸你哋咧，应该就不是打电话或者给你的了，应该你们有一个
0: 有一个
2: 的叫做什么social line 是吗 ?hotline 那些是吗？那就第一件事就打电话，原来在哪里，
0: 其实很容易的，就是
2: 登记这样。
0: 是的，其实很容易的，你在电话在电脑你一见就知道的， AI 这么出名。其实呢先头听见阿飞这么说， Patty 你觉不觉得呢，即是一个失智的人呢，如果他是好一点呢，其实他是可以帮到很多人，因为你家人照顾起码两三个人，连那两三个人都能够有一个喘气的时间，我觉得这样真的很好。
1: 是啊，
0: 是吧？
1: 因为其实很多人呢真的压力很大的，是啊，照顾家人，因为这里不兴说好像亚洲那样，香港、台湾那样，中国你要请一个
2: 姐姐，
0: 这里很贵的，
1: 因为
2: 我都想起都怕，
0: 因为呢，即有时候就说呢，你坐轮椅那个舒服，但是搬轮椅那个扭亲条腰，是不是这样说？
2: 我想对于照顾，因为我曾经家里都有上一代的长者，我听说呢真的说辛苦的照顾 BB，辛苦的照顾小童，因为老人家第一他们已经，刚才你都说当然他们已经有些失智，人另是哪一个都不知道，而且经常都问着你同一个问题，可以即是你怎样，家人是怎样可以辅导他们，怎样可以减低他们那个情绪来到缓和回，怎样可以适当的方法来照顾一位老人家。
0: 情绪很重要，因为如果他不舒服呢， 佢真係咧會俾壓力身邊啲人，佢會脾氣唔好噶啦。即係好似咧健安咁，你而家提供咗咁多活動，起碼佢由五十歲、六十歲、七十歲，哦，原來我哋要自己咁樣照顧噶嚇，咁樣咪會嗰、那個。冇咁多壓力咯，舒緩咗多啲咯。
1: 咁我哋都好希望啲親屬照顧者咧，即係有時間都可以嚟我哋嗰度活動咯，因為佢都需要有啲朋友，
0: 梗係好啦，
1: 都要注意佢自己身體咯。
0: 梗係好啦，你知道嘛？我就冇呢個經驗啦 ，Patty 嚇，因為我知道咧，就係話，譬如係哇，個老婆有咗，個老公都要去上下課去照顧。嗱，呢、這個我覺得真係好大嘅發明嚟嘅。咁而家健安一樣啫嘛，你照顧埋嗰個失智嘅。屋企人教佢点样照顾老人家，咁呢一个系一个互相嘅配合，我觉得真系呢样几好嘅。
1: 系系，因为因为我最近都接触好多嘅屋企人啦，其实因为即系都系生一个啦，所以压力好大吓，因为佢冇其他兄弟姊妹可以即系分享分担嗰个压力咯，即系照顾屋企人嘅压力。所以佢哋其实最辛苦系佢哋。其实而家我发觉，
0: 咁你爱你份工作嘛？
1: 我都幾喜歡我份工作，因為呢就是比較雖然是忙很忙，但是呢就 是很有意義的東西，真的幫到老人家的。
0: 因為真的我接觸過一兩個朋友，他說我真的很喜歡做這份工作，那你 不覺得他們發脾氣，他是這樣的，他們因為老人家很有趣的，又會經常不見了東西，稍後又說即他們很有趣的嘛。那如果是五十幾歲到六十幾歲七十幾歲，這個思維變了，我想會好很多。我哋今日真系好多谢阿飞咧，讲俾我哋咁多嘢，其实我哋都受益噶吓。有啲咩补充啊？
2: 因为我觉得最好就系话我哋知道，你话有啲有咩啊，要有需要嘅时候唔知道去边度啊。而家我哋知道，原来哦，你系当你自己到某一个年龄嗰阵时候，你觉得心理上或者生理上系有需要嘅话咧，生理意思即系话，咦，好似啲活动好似。呢度痛，嗰度痛，但你觉得啲活动能力慢咗，点样可以将我个活动嘅能力啊，譬如话提翻高啊咁样啦？咁我哋知道原来系有一个咁好嘅机构咧，系可以提供一啲服务啊，或者一啲辅导啊、帮助啊各方面嘅嘢咧，可以嚟到解答你嘅问题，可以系咪咁啊？
1: 系，
2: 所以系非常之好嘅。知道有咁嘅机构喺度咧，大家都要。把握时间写低，写低呢一个嘅健安啦，知道或者就算你自己唔需要嘅话，有时同啲朋友倾开偈啊，有啲朋友话：哎呀，我屋企有个老人家，或者哎呀，我自己系唔知点咧，咁咧，你都可以同你嘅朋友介绍俾佢哋听，系咪？有咁嘅机构，健安呢个机构咧，系好多。服务同埋好多啲资讯系俾一啲长者嘅咁咯。
0: 咁我哋今日真系好开心，请到阿飞啦，帮我哋解答咗咁多资讯，真系好多谢你，
1: 多谢你 Evelyn 同埋 Patty 啊，多谢你哋嘅邀请。
0: 我哋希望咧，你所有做嗰啲嘢咧都能够好顺利、好成功。最紧要系要筹款筹多啲钱啊，系咪可以多啲活动啊？
1: 系
0: 咁讲，
1: 大家支持啦、啊、
0: 我同阿 Patty 都几支持嘅，我哋尽量搵人去支持
1: 嘅。多谢
0: 。好啊，
2: 节目时间够啦，多谢晒，
0: 拜拜 ，Thank you。
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钟，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9: 星星有情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你的信息中心，这里是你的心灵港湾，亦是你的精神家园。每周星期日晚九点至十二点，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
10: 声声有情
11: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1: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1: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十一点钟了， 我点都睡不着，你在这做什么呢？
15: 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西城夜话，我与西城，西城与我。
1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粤语频道嘅西城夜话。今晚同大家谈天说地嘅有傲雪同埋我嘅最佳拍档 Millie，Millie 你好，
17: 大家好。
16: 嗱，今日咧想同大家探讨下呢个退休之后咧，点样可以活出一个好精彩嘅生活咧？咁其实嗱，退休根本不是一种结束来的，是进入了人生另外一个开始，是不是？那不是说要收缩，其实应该只是换转一个生活的方式。这样即是说你是由一种成日被工作烦扰住你的一个生活，控制住你的每一分每一秒，变成一个自由决定你怎样过每一日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呢，其实你是由一个很忙碌的生活变成一个可以有选择的生活。所以你说呢，退休生活呢其实不会说变得平淡的，因为很多人呢做的事的人都觉得退休之后呢都不知道会不会很闷、啊。其实我觉得呢退休生活都可以很精彩的，因为其实呢看 Milly 就知道，因为我觉得他的生活呢是真的多姿多彩，他永远都是很多节目。佢亦都能够永远都 keep 住自己咧，好活跃嘅，所以咧就好想即系请教下你啦，同埋希望咧你同大家分享下，其实点样先至可以过出一个精彩嘅退休生活咧？
17: 哦，你问我啊？好似头先你讲咧，话退休生活系一种选择嘅生活啊嘛。咁你讲咧系非常啱嘅。睇下你选择过点样嘅生活咯，即系以前啦，日日要翻工、
16: 嗯，
17: 就算唔系日日翻工，有啲工系可以喺屋企自己做，或者系即系唔系话日日朝九晚五嗰种生活嗰种工咧，但系你最紧系有一种压力，你要完成你嗰、那个目标啊嘛，你嗰个应承嗰个责任啊嘛，咁而家就冇咗嗰一种。嘅赚钱，即系为咗要，即系好多老板啦，系嘛？
16: 系
17: 老即系老板嘅要求啦，咁变咗自己做老板啦。
16: 嗯，
17: 咁自己做老板咧，如果你选择你自己过嗰种生活系，系比较悠闲啲嘅，即系完全冇牵冇挂，净系吃喝玩乐嘅咧。
16: 嗯，
17: 咁就变咗冇压力，但系咧。就好似好无好无聊咯，你有冇发觉啊？
16: 会突然之间好似冇乜目标咁，
17: 系咯，完全冇目标啊！咁所以你嘅选择系你准备有些少嘅压力咧，定系完全冇压力咧？啊，咁呢一种系你嘅选择啦。如果有些少嘅压力咧，其实咧又系又好嘅，因为变咗你嘅人生好似有些少目标、啊。有冇发觉啊？
16: 好似有系啊，要有一个又有一个人生目标先得。因为嗱，我对呢样嘢嗰个睇法咧，就系等于你行到入一间去睇屋咁样。
17: 嗯、
16: 你有啲睇屋啦，你入到去，你即系如果嗰间屋系完全系吉嘅，冇家私冇剩，你入到去好似人。好似其实好似唔系好大咁样，就入到啲房咁。因为有啲咧。当你未摆家私入去嗰阵，你入到去一间四四方方嘅房，你咪房嗰间咯。你又唔觉得佢好大，睇落仲好似好细咁。但系我唔知点解咧，当你摆咗家私入去咧，即系好大啫嘛，好似嗰间房咁。我摆张king size床出嚟，咦？点解好似摆咗落去？突然间房大咗咁多，多咗咁多位，因为我冇谂过间房可以摆咗张king size床之后，仲有咁多位。但系当你冇嘢嘅时候咧，你根本就唔知道。里面原来是可以栽到咁多嘢，即係嗰间房嘅 size 究竟係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同呢一个计划人生係一样嘅。当你冇需要有特别一个时间做规定你去做每一样嘢嘅时候呢，你突然之间好似我觉得 好漫无目的咁样啊，即系冇目标地咧。咁你可能过咗成日之后咧，好似我今日做咗啲咩咧？到嗰日完咗之后，我今日好似乜嘢都冇做到过咁。咁但系你就无事忙啦喺度。咁但系如果你好似以前翻工嘅时候咧，你总之知道啊，你几点钟要开会，几点钟要呢个 project 又要去到边度，又要交份 report， 又要成日要睇下啲其他人做成点咁。你系好有规律地去做一样嘢，咁你好知道清楚，你做完呢样嘢之后，你觉得啊好有成功感啊！我今日做咗呢啲嘢，咁但系当然，当你唔使要去同咁多个老板啊交代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好似就好似行咗入嗰间空房里面咁样啦，大而无当，咁你又唔知道其实究竟有几大，即系话我根本唔知道自己做咗啲乜。
17: 我有几个朋友。咁佢呢就係、即係我以前嘅同事啦，我第一份工嘅同事啦。咁佢哋六十几岁呢就退休㗎啦、即係已经叫做迟退休嘅原因，因为六十几岁可以攞晒足嘅退休金。咁而家佢哋唔使返工呢，每月都可以有足够嘅钱嚟即係维持生活啦。咁、你知嗰啲个个美国人嚟讲呢，哇！我廿几岁做到六十几岁，好耐噶咯。你知尤其政府工啊，廿几年可以退休，呢、這个唔系政府工，即系私人企业到二三四五，哇，40-50年就好耐噶啦。六十几岁可以攞到足够嘅退休金，同埋攞埋嗰个社会嘅福利金，够啦，系咪？同埋佢哋大概做咗咁多十年嘢，个家屋梗系自己噶啦，咁变咗唔使屋大嘅负担，只系。即系差嗰啲钱，即系已经好好使噶啦，又唔使翻工。但系佢哋个个翻退咗休嘅咧，好多个我听讲佢哋名，但系佢即系翻工时好熟，但系唔系话即系有一路来往。我问起佢哋啊，嗰、那个点啊，退休咯，咁哦死咗咯，咁呢个又哦嗰日去咗啦。哇，佢哋六十几岁咁快去，系啊，佢退休嗰两年，年几两年又去咗啦。
16: 六十几岁好后生嘅。
17: 啊，咁点解咧？佢哋好无聊啊！佢哋除咗翻工，乜嘢都唔识，又冇朋友。因为我嗰阵时系航空公司啊嘛，航空公司生活系非常多姿多彩噶嘛。佢哋嗰啲系男嘅吓，我唔系讲女嘅。佢哋翻工咧，即系佢哋就唔系话周围去玩，但系最得闲到佢哋见嘅人日日都唔同。即系如果佢翻工嗰阵时，同埋佢去嘅地方成日都唔同，变咗佢哋唔系话好恨去，但系最得闲到佢见嘅嘢见得多啦。你叫佢去旅行，我周围都去过晒啦。咁佢哋已经冇兴趣去旅行咯，系咪？好啦，叫佢出去玩。啊！我日日都见人啊，我日日都见咁多人啊，我都唔想去见啊。咁翻屋企弊啊，日日对住蹦床，对住个 TV， 冇人生完全冇乐趣。咁啊，好快就谢晒啦。个个都系病死嘅。
16: 哦，
17: 好多个啊，都系咁样嘅。
16: 影响咗佢嘅情绪。
17: 系啊，个情绪就系咁啦。咁因为佢哋嘅生活，佢以前觉得佢自己系好多彩多姿啦嘛。有边个唔仰慕你？成个个月都可以周围全世界去啊，又见咁多人，做咁多嘢，你去边度都得啊。而且我哋航空公司搭飞机又唔使钱嘅，就算你退休之后啲福利好好噶，可以任你去玩，佢都可以。系啊，佢哋就系咁样去咗啦、个个都系佢谂住，哎呀，我都已经够啦，去日日成日都搭飞机，我都搭到惊，都唔去啦咁，系咁有好多时佢哋嗰啲人咧，就有好多系单身嘅、尤其是单身，有啲佢冇娶老婆嘅。嗰啲更加去得快，或者娶过又嚟有分。总之我知道佢哋系单身啦，
16: 即系
17: 佢哋冇朋友，因为佢哋除咗翻工之后冇第二啲朋友啊，完全冇啊。
16: 其实真系好晒噶，
17: 好晒。
16: 因为咁，其实就算六十几岁，其实都
17: 系
16: 好后生。
17: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6: 咁应该仲可以出嚟识下啲新朋友啊，咁样。
17: 佢可以做到七十几，但系有好多时六十几日，我已经做咗咁多年，够啦。总之嗰个退休金系。满退休金，譬如我退休，我系早期做提早退休嘛，咁所以我俾咗金系少佢哋一半噶嘛，咁佢哋满嘅退休金加埋个Social Security 吓、即系政府俾嗰份好肥噶嘛，好肥，咁即系呢个系 我讲呢个系廿几年嘅事事吓，廿几年前，因为嗰阵时我细过佢哋嘅，我听即系嗰阵我问啲人，我边个？哦，佢退休咯，哦，退休而家点啊？哦，死咗咯，咁啊去，啊嗰个又去咗咯，咁又嗰又去，吓咁快去嘅，咁嗰阵时我大概四五十岁啫，咁样听系嘛？嗰阵时我就咁耐，即系觉得好好可惜咯，
16: 系啊。做咗咁多年嘢，到退休应该系享受人生嘅时候，点知就咁早就
17: 系啊？咁佢翻工嗰时个生活就系翻工，一放工翻屋企就唞下，咁啊去下街啊，咁即系冇正式点样计划策划佢退咗休之后有咩嘅团体生活啊，有社交生活啊，完全冇谂呢啲。咁你知航空公司嘅同事嚟讲？好难维系啊！即系喺公司就见到就会好好倾，但系大家翻工嘅时间唔同啊嘛。
16: 系
17: 你放假，人哋未必放假噶嘛，系咪？咁变咗你退休啫，人哋未必未退休，咁变咗咪冇即系冇乜交集咯。
16: 咁但系其实。通常呢啲咁嘅，我都认为佢可能性格上会比较开朗啲嘅一啲，应该识新朋友都会好容易嘅。
17: 一个个咯，或者我咁啱问起嗰几个都系翻工就系就系翻工，放工就系放工嗰种咯。
16: 其实会唔会你觉得大多数人咧都系一路做嘢嗰阵时咧就喺度向往退休？
17: 系咯，佢等紧退休，唔知几开心，可以退休啦，唔使再上翻喺飞机做工啦。
16: 但系咧，就冇乜人真正会策划个退休嘅时候，你会做啲乜嘢？因为如果当你完全咩都唔做嘅时候，好可能会会有抑郁症都唔定喎。突然之间，
17: 但我亦都有朋友咧。即系已经八十几岁都唔退休嘅，仲系做嘅。呢啲佢就唔喺大公司，系自己工。佢唔退休嘅原因咧，佢话佢退休唔做乜？
16: 系啊系啊，因为冇咗个目标咯，
17: 冇个目标。咁佢太太亦都唔提佢跳退休，唔鼓励佢退休。佢因为咧，佢除咗个太太冇第二样噶啦。佢一日黐住个太太嘅。佢翻工咧，佢太太系护士，一样同佢一齐翻工啦，咁样吓，又陪佢一齐做，帮佢一齐做佢个助理啦。咁喺屋企咧，就对当然对太太啦，系翻工又对住太太。咁如果大家都唔翻工，个太太话：，哇！如果佢又唔翻工，佢黐住我，我做乜嘢？咁所以一路到八廿几岁都未退休。
16: 哦，其实我觉得完全退休，即系如果你系有一个好好嘅一套计划，即系我住啊，我会朝早去做下运动啊，又同佢朋友饮下嘢啊，食下嘢啊，倾下偈啊，又或者自己去旅行下咁，即系如果你有一套圆满嘅计划嗰时咧，你就当然绝对去做啦。但如果你系咩都冇嘅，你淨係諗住哦，我唔使再翻工，我唔使要再去同咁多老板去交代嘅时候。你突然之间好似生活冇咗目标嘅时候咧，其实唔系一件咁好嘅事嚟。
17: 系啦，所以好多人都唔退休咯。佢哋知道啊，自知之明。有好多太太鼓励佢唔好退休，因为尤其好宅男嗰啲咧，个太太谂住哇，个压力俾晒我，日日我要陪住佢，咁点算啊？而家最多人哋去翻工，我要同啲太太出去饮下茶食啊。如果佢日日陪住佢，咁我闷死我咯，日日对住佢，系咪？
16: 系啊，系啊。
17: 有啲太太鼓励佢唔好退休，哀佢唔好退休住。既然佢仲可以喐得，仲可以做嘢，个公司仲请佢嘅话，或者有啲系佢自己生意嘅话咧吓，譬如即系有啲系譬如律师啊，即系总之系自己嘅专业人才啦，唔需要退休嗰啲咪唔退休。
16: 即系可能你
17: 或者做少啲，做少啲系啦，减量
16: 就唔系
17: 或者做半日啊咁样，或者一个星期做三日啊咁样，但系对单独都唔退休住
16: 吓，即系 keep 住你。
17: 系
16: 咯，咁其实又好嘅，因为咧你个 keep 住你自己嘅脑筋又灵活啲啦，又唔会咁易脱节啦。
17: 咁同埋佢觉得我仲好有用、啊，对于社会仲有贡献啊咁样。
16: 但系咧，唔知点解咧，我觉得越后生嗰啲咧就越会想退休，但系到你差唔多到退休年纪嗰啲咧，好多都反而唔希望咁快就退休嘅。你有冇咁样嘅感觉？
17: 我简直有啦，我一路都冇退休，退咗好多年都有退唔到。咁而家呢仲我有个牌仲挂喺我公司，但我已经唔返工，我同公司讲我退休㗎啦。所以呢两年我冇做嘢啦，但係以前我仲係有蹲住蹲住仲做啲嘅、即仲有生意做嘅。即係蹲啲蹲住蹲住咁啦。
16: 但而家就真正
17: 因为我发觉我应该退啦。因为已经冇以前咁灵活啦。样样嘢都脑筋啊，同埋自己行动啊，即系无谓攞自己攞啲压力出嚟，而我交出嚟嘅功课未必做得好。即系如果你做一世都做得好好，你突然间做得一样嘢唔好嘅，交唔到货出嚟嘅话咧，即系嗰个成绩唔好，你仲做坏自己招牌，
16: 系
17: 所以最好唔好做啦。
16: 嗯。其实到到咁上下嘅时候，咁其实你都可以以顾问形式帮下佢哋咁样咯，系咪？系咪都培育下新人咁啊？
17: 冇，公司唔需要我做，佢哋有自己嘅人嚟做培养，我唔需要，但系我可以同佢哋唔想我退休，就希望我啲生意俾公司咯，refer 去公司，但我已经周围同一个人听我退休，啲人都唔会揾我啦，所以我唔会对公司冇乜贡献噶啦，所以无谓嘥钱。譬如我唔退休，我仲要俾钱嘅，系咪？所以我系应该退休噶啦，
16: 但系其实你，尤其是你添，你就唔退休，你自己都大把嘢忙啦。即系嗱，你喺呢一个社区里边有好多好多嘢咧，你都系好热心帮手嘅。咁你所以咧，其实你嘅生活系一啲都唔会闷落嚟嘅。即系就算你唔去搵钱，但系咧你喺其他好多地方咧，你都可以仍然贡献。
17: 系好可惜啊！早几年仲有钱去搵下，而家唔搵钱就要贴钱嘅。你知做义工嗰啲咧，即系公益嗰啲嘢咧，唔系
16: 系
17: 贴钱多过，
16: 真系噶，
17: 又出钱又出力咁啊！你都明咧，你都知你都有做过啦，系咪？我都搵过你品啊，捉你去做。但系呢啲系叫咩心灵上面嘅舒服咯，
16: 系
17: 啊，觉得自己有对于呢个社会都有些少贡献咁啦。
16: 系啊，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啊，即系对社会有贡献啦，同埋可以肯定到自己嘅价值咯。
17: 系啊，
16: 我喺度，
17: 好似我以前一路有几样嘢。有几个啲策划，有机会策划啲嘢，或者我做到有成绩出嚟咧，好辛苦下，但系个个心理系好舒服嘅。但系而家嗰啲策划嘅嘢，我开始都开始放俾啲后生做啦，最多系做下好似你讲顾问啦，系咪？呢啲唔使赚钱嘅顾问啦，即系蚀本嘅顾问，但系都开始培养啲新人咯。
16: 系啊。不过其实呢，因为你是一个好尽责的一个人啦，所以如果你去负责一样嘢嘅时候呢，就算你有好多人帮你都好啦，你都仍然是会即係承受好大个压力，因为你要每一样嘢都做到即係你满意为止啦。咁同埋你又紧张即係嗰样嘢做得好唔好，所以其实真係带咗好多唔系工作上嘅压力，但系其他呢一啲嘢都系俾咗好多压力你。
17: 系，从系义务工作咧，即系公益嘅嘢咧，即系如果你攞咗一个策划一样嘢，翻嚟做咧，系有好多压力嘅。但系唯一嘅好处咧，就系你做到咧，就算做得好咧，人哋好感激你，但系做得唔好咧，人哋都觉得你冇攞钱嘅，冇咁最多话应该好啲啩，咁即系最多系咁样。但系最多系你唔会俾即系唔会俾人告啊，即系唔会话有咩嘅
16: 投诉
17: 系啊，投诉系啦，最多系你尽咗你能力嘅做咯。
16: 但系其实即系当你做到出嚟嘅时候，你个满足感都好大的。
17: 有嘅，有嘅，每次都有啲嘅，有些少啦，有多少嘅唔系点肯做啊？好似而家好多做公益嘅人都系一样啫，系咪？
16: 系啊，
17: 系啊，每一次好似我上次放手唔做，我上一份嘢，咁另外啲后生接手，咁佢哋都系有佢哋嘅满足感啫，啲人赞佢系咪？
16: 咁你有冇一种失落嘅感觉啊？
17: 我好为佢哋高兴，咁当然我亦都有些少叫做佢哋认为我有些少贡献，因为我都有 夜宵要提示提示啊，或者系都有帮少少嘅吓，
16: 因为你
17: 唔帮晒
16: 咧，
17: 我帮少少
16: 啊，睇头睇尾，
17: 睇头睇吓，即系叫做诶、提醒下咁啦。
16: 系啊，真系好
17: 冇咁大压力，冇咁大压，
16: 因
17: 为变
16: 咗有阵时又喺度提点下，即系话喂，唔好唔记得呢样嘢啊，或者诶呢样嘢你做咗未啊？咁、即系你就算你唔系落手落脚做啊，起码你都即系睇住，唔会等佢到时。做漏嘢啊嘛！
17: 但系好多时候我教授即系肯放手俾嗰班人做咧，佢都已经曾经跟过我一两三几年噶啦，即系已经知道应该点做噶啦，已经因为一路开会，譬如我以前做主席，我开会咁，佢哋已经知道我应该要怎做，我要需要乜，佢哋都已经参与咗嗰一个策划噶啦，嗰一份project 噶啦。佢、已经个都知道噶啦，
16: 但系就到自己做嗰阵时，始终都有啲唔。
17: 佢哋所以佢哋就吓，佢哋就知道有压力系啦、
16: 好啦，我哋今不如先去广告先啦，翻嚟再同大家谈天说地啊。
1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9: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6: 翻到嚟第二节嘅西城嘅话啦，嗱，讲紧咧，当你啊退落嚟俾啲后辈去接管啲事件嘅时候咧，其实当你戥佢开心之余，都会有少少失落感嘅。
17: 啊，有就系、是，话我会觉得，唉，点解我我而家咧就即系觉得自己嘅能力好似失咗咁样，些少啦，系啦。
16: 其实就唔会嘅，不过你即系会觉得好似，诶，会唔会有啲觉得我而家唔做，会唔会又慢咗落嚟咧？令到自己咁样。
17: 嗯，就惊就系惊呢样嘢，好似个脑筋唔用咁多，会唔会脑筋生咗锈啊？即系多少会有呢一样嘢嘅疑问啦、
16: 啊。系啊，有呢个顾虑喺度。其实你觉得会唔会噶啦？
17: 我觉得如果脑筋唔用系会生锈嘅。
16: 嗯。
17: 是简直是
16: 不过如果最好呢就是起码因为你就算不是说做紧啲负责一啲大项目啊，但是你都仍然同啲朋友啊你个社交圈子你仍然维持住喺度，就不是完全收埋好似你啲旧同事咁样。咁如果唔系你成日淨係匿埋自己一角啊，又唔出声啊，又唔理会而家外面发生緊啲咩事嘅时候，其实係好容易脱节，同埋自己个脑筋开始諗嘢冇以前咁醒㗎。係
17: 係应该接受下嘅新嘅思想囉。我觉得如果退咗休之后要 虽然你唔需要交功课，或者你唔需要再需要出边工作赚钱，但系好多时都要知道下而家发生咗乜嘢咁。
16: 嗯，咁你对即系譬如呢度地产行情，你仲有冇留意噶？
17: 可惜冇，
16: 因为实在太忙啦，去饭局啊咁样系咪？
17: 应该仲睇下嘅，不过。好真係好可惜，即係会人哋讲我会听下，但係冇似以前咁日日睇住个行情囉。以前一起身就睇上电脑睇下啲屋价卖成点啊，而家有咩新出啊。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我们现在的精力就是促进着我们这个社区的经济咯。
2: 是洗钱啦。
1: 是洗下钱啦。
2: 去帮衬。出去吃饭啦。
1: 咁係幾好嘅。咁其实人生做得咁辛苦，到你选择真係退休唔再去工作嘅时候，係应该去过啲精彩嘅生活去享受下人生㗎嘛。
2: 以前呢就忙起上嚟，好多时饭都唔得闲煮，而家会注意一下煮饭啊，煲汤啊，研究下点样煮餸啊，即係啲厨艺就比较以前好少少啦。
1: 因为你而家都知有时间去钻研啦。
2: 係啦係啦。
1: 试啦啲唔同嘅方法。
2: 以前放工返嚟哇求求其其拿啲嘢嚟食，夠餸就整食，或有时赶唔切即去出面食或者外卖咁就算啦。而家就除非真係逼住要去应酬呢，多晒屋企食。我先生有时话你不如几时出去食餐，我成日都出去食仲出去死。
1: 因为其实最好呢就係你哋两个都係比较活跃嘅。咁其实呢即係退休我觉得呢要有一个精彩嘅退休生活呢，係有几样嘢係好紧要嘅。就係第一呢就要有呢个身心嘅健康啦，要保持呢个人际嘅连结啦，同埋呢仲要活出呢个人生意义啦。咁绝对你呢个人际连结呢，你哋係绝对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因为你哋係每一日似乎啲节目都係排得满满嘅咁样㗎喎。
2: 咁每一日太辛苦啦，一个星期有3-4日啦。
1: 咁係，咁有時咁你哋又會即係出下去約朋友啊，咁有時又有朋友去啊你屋企啊咁樣，咁即係你一路都唔會孤單囉，因為你始終都會有保持你呢、這個社交嘅關係囉。
2: 嗯，依樣我承認。好似朋友比以前仲多咗，因为以前唔得闲啊，好多时以前啲朋友好多时系话旧朋友啊，或者系无意中唔系话特登去认识啦，或者系客户啊咁样。但系而家因为社交多咗，识咗好多朋友，咁佢哋大家玩得开开心心，咁好多时人哋有啲咩嘢嘅活动啊，都会包括埋埋我啦，请埋我咁。咁以前就未必得闲啦，而家得闲就好多时都参加啦。咁朋友系多咗好多，同埋饭局又多咗好多，所以个人个磅数又加咗好多。
1: 但是全部都是向上升的。
2: 是啦，冇错。
1: 嗱，你真的除了你这个能够保持到这个社交圈子之外呢，你还建立到新圈子和认识到新朋友，其实是挺好的一样东西呢。
2: 是啊。
1: 嗱，另外一样东西呢，刚才讲到呢，就是可以你有时间去照顾到这个身心健康啦。
2: 我这样很重要的。健康。我所以尤其是工作下年纪，即是你一退休之后，呢一样系必要嘅，因为如果你有啲人咧忙一世，到你一退休就即刻病嘅，有冇发觉？
1: 系
2: 好多嘢病出嚟
1: 嘅，因为得闲病啦，
2: 系啊，嗰阵时唔得闲病，冇错。
1: 喂，咁同埋咧，我觉得最紧要咧，讲到呢个身心健康咧，就系你就算点样躺平，即系咩都唔做都好咧，净系只顾吃喝玩乐都好啊。你都需要生活是有啲規律先得。
2: 应该的，是啊。我呢一样呢，我发觉我自己都好失败。因为我是保持我嘅社交生活，保持我好多嘅生活，即係社团生活，好多公益嘅生活都保持。但係有几个，如果係朝头早好早嘅呢，即係有啲某个时刻嘅呢某个时刻嘅呢，我真係做唔到。如果係社交，我有时要放弃㗎啦。因为我哋嘅規律呢同人哋普通人唔同嘅。我发觉我好多朋友退咗休呢，佢哋8点钟就瞓，6点钟起身㗎喎。我呢样我永远都做唔到㗎。呢样我咪，因为佢哋冇嘢做嘛，晚黑好早瞓㗎嘛。但我晚黑先至有时去 party